0: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2: 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3: 这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八点到九点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八点至九点，我们会通过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进行互动，咨询您的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同时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工作日工作时间进行拨打，进行问题留言。那我们本期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呢，我们主要会围绕关于毕业生的档案管理和人社相关政策与您进行交流与沟通。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会在记者追踪里就前期呢我们的相关上线单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所遇到的一些听众所咨询的问题，而我们目前所收到的回复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和反馈。
1: 记者追踪，
4: 我们在第一周上线时呢，是由宜昌市民政局上线。那么其中呢，有相关的问题是听众比较关心的。那么以下呢，我们就之前的听众咨询的问题情况来做一个了解。
3: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那个养老消费券核销的那个问题。
4: 嗯，
3: 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的父母呢，在今年一月被评为那个双重度失能老人。
4: 嗯，
3: 每人每月的话是可以领取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但是从领取至今呢，我一直没有正常使用。原因主要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核销的话，第一要送养老院，但是送养老院，我的两个老人是失能自闭的，送养老院的费用特别高，我们请不起。第二个的话就是寻第三方机构的那个护理人员上门，那个消费的话是需要额外支付现金。我目前是全职在家，然后的话所有的开销就是依赖两个老人6000元的那个退休金来维持。那我本人的话是持有养老护理证的，现在是全职在家照顾两位老人，政策却不允许家属核销护理核销补贴。那么惠民消费券呢，就目前就变成了那个看得见却用不上。嗯，能不能允许这个持证的家属居家护理支付补贴，解决独生子女照顾双失能老人的这个困境？
4: 嗯，之前的这位听众他所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自己呢现在是独生子女，自己无业，全职在家照顾两位失能老人，咨询的是养老消费服务券核销的问题。那民政局呢在直播过程中了解其相关的情况，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与这位反映问题的魏女士取得了直接的交流，了解到咨询人魏女士的父亲呢是肢体二级残疾退役军人，母亲呢是肢体一级残疾。目前呢，两位老人都享受了残联的帮扶政策，包含重度护理补贴，并且提供了相应的残疾用具。在民政方面，他们所享受的政策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已经享受了所在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的改造项目，给他家中的这个卫生间呢进行了改造，同时呢，对于这个比如说卫生间的洗漱盆等都做了相应的适龄化改造。而他的父亲呢，已经是年满80周岁了，现在呢正在享受的是100元的高龄津贴。那么特殊群体平时也会上门关。

0: 心关爱等政策，这些都是目前正在享受的。而对于魏女士所咨询的养老消费服务券的问题，根据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工作方案，鄂民政发2025/3号当中，电子消费券呢是适用于自愿参与、信誉良好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那么电子消费券呢，就可以对补贴项目范围内的个人自付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予以抵扣，其中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服务抵扣比例为40%，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呢是800元。所以如果说呢，收音机旁的魏女士或者是还有其他听众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您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登录民政通，民政局的民政两个字，通呢是通道的通，民政通 APP 为老年人注册信息和申请能力评估。如果说经过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就可以通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之后核销消费券。而针对魏女士本人呢，她现在因为照顾两位老人，加上自己年龄增大，没有收入来源。目前呢，民政部门也联系了她所在辖区的相关部门，看是否有符合享受的相关政策。那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和宜昌市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取得联系，有一个服务号码，您可以做一下记录：0717-6222-657。那么这是之前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听众所咨询问题，我们在现场呢不能够详细的去进行回应，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回复情况。稍后时间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呢是邀请到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各位嘉宾。如果您有涉及到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人社相关政策，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中，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以下时间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孙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还将为您有请到的是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城镇就业科科长申才能。申科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徐志昌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黄媛媛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各位嘉宾呢会围绕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人社相关政策呢和您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孙局长。孙局长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宜昌市人社局副局长孙晶晶，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感谢市纪委监委和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大家沟通的平台。人社部门呢，主要承担的是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事人才、劳动关系四大职能，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求职就业、社会保险制度落实、人才工作的综合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劳动关系协调等等。那么每年呢，6、7月份呢，都是大学生们毕业离校的时间。前期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许多的家长和学生啊都非常关心自己孩子或者是自己啊这个毕业后个人档案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就和专门负责就业政策啊和档案管理的几名同志来到了直播间，重点围绕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答。
0: 刚才您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人社局的涉及到的一些职能，特别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会主要带领了我们就业管理局的几位嘉宾来上线，就是因为呢目前6、7月份是大学生们有一些涉及到档案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档案的重要性可能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有很多同学 学呢，也可能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忙着，比如说像写论文呐，要找工作呀，所以有一些关键的事情恰恰把它忽视掉了。平时呢，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档案，因为平时可能也没有接触，那都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流转。但是现在毕业了，可能对于自己的档案就想多一些了解，我怎么调用啊，我怎么样来进行转移啊，或者说是档案的一些管理等等。那么所以首先我们想还是请孙局长介绍一下，就档案来讲，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您请。
2: 好的，我们常常说啊，档案无小事，事事系前程。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呢，就像同学们的第二张身份证，记录着学生在校期间的学籍信息、奖惩材料、成绩单、毕业生登记表啊，这一些核心的材料。那么进入社会之后呢，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品行表现、学习工作经历、遵纪守法的情况，还有家庭关系啊、社会关系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全在档案里，是个人身份、学历、资历的权威的凭证，关乎到这个落户、考公、入伍、入职、职称评定、工龄计算啊这些关键的事项。档案一旦丢失，有的它是无法补办的，有的即便是能够补办，这个流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繁琐。所以说个人档案呢、是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这个重要的人事材料，千万马虎不得。
0: 其实刚才这个重要性作为档案来讲，可能大家一听就大概明白了。那很多同学可能他对于这个档案的管理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因为之前就是一直上学没有接触到这个档案亲自到自己手里或者涉及到档案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现在有很多毕业生他想了解了，比如说我现在毕业了，我可能真的想求职了，或者是我想做其他的一些学业的这样的一些继续耕读的话，那我的档案如果想要托管，比如说我要到哪些机构去托管呢？或者说我们的档案管理机构又会不会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呢？这个问题呢，是请今天哪位嘉宾来给我们沟通一下，来做一下这个信息的普及呢？
2: 好，这个问题请徐科长来回答。
4: 好嘞，那个根据人社部2021/112号文件规定呢，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都可以进行档案托管。在这里，我着重要强调一点，就是档案千万不能自己保管，更不能放在手里，私自拆分。档案托管机构主要进行以下几项服务，一个是档案的接收传递，二是档案材料的收集甄别和归档，三是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四是为符合相关规定的单位提供档案查询查阅服务，五是根据档案记载出具成档经历亲属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六是为相关单位提供入党参军那个录印聘用、出国、出境等政策考察服务，其实就是那个大学生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问题。
0: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档案绝对不能自己保管，就是也不能放在自己手里，更不能私自去拆封啊。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特别关心，就是我毕业了，我的档案在哪儿呢？因为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学生他都其实可能很少见到自己的档案，都是学校把每一个就刚才所说到的一些所有的你的这个学籍啊、各种信息啊，把它放在档案袋里，但孩子从来没接触过。那所以他们可能想知道档案的去向。你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学生如果他真的是毕业了，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带走档案呢？
2: 还是请习科长回答一下。
4: 这个问题我详细说一下。那个在高校毕业离校的时候，学校会根据你的就业去向那个传递档案。如果你去了国家或国有企业的事业单位，或者像定向招生培训的，档案会直接接到你所在的单位或定向的就业单位。如果是你去了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就业或自己创业，档案就会转到你创业就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人才机构，也可以是那个户籍所在地。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你可以选择转非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可以申请在校保留两年。再强调一点，就是严禁档案各种保管、携带和转递。离校前，学校会把你的登记表、成绩单、档案材料、奖惩记录这些都整理好，然后根据你填写的毕业去向信息，填写高校学生毕业档案转递通知单，一并通过学生专用的邮政快递寄出，千万别自己拿。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毕业了，比如说我要去某一个地方去学习了，或者是我找到了一个就业单位了，这个可能它就是有定向的。那你刚才说档案会直接去转向，那有的学生他在毕业之后他还没有在这个上学的所在地，比如说去就业啊，或者说去进行这个继续学业的深造，他可能要回自己的户籍地了，那这个时候他的档案怎么转呢？会不会存在比如说档案转接还有一些收费的细节呢？想请您学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就由我们的黄媛媛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先要由学生本人联系档案所在地的服务机构，咨询他们的地址、单位抬头等信息，再将上述信息告知学校，学校直接将档案邮寄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机构。中途学生是无需办理任何手续的。那至于费用方面，大家放心，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档案不收取任何费用。从2015年起，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转递费这些就全都取消了。
0: 也就是他首先要知道自己户籍地的这个服务机构，就涉及到这个档案的机构在哪里，他要咨询他们，然后把自己所需要准备的信息先提供给对方。
1: 对，
0: 然后对方来进行相应的办理，他来做一个准备。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直接是由他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服务机构和他现在上学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档案管理机构直接就对接了，不需要他本人取出来这个档案？
1: 不需要，
0: 他只用提供信息就可以了，
1: 提供信息给学校就行了，学校就直接把档案寄到他的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机构。
0: 今天我们以上是人社局呢来上线，主要是就我们很多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档案管理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直接的交流沟通。那如果说呢，刚好今年你也是一个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说呢你也即将面临着比如说要进行新的工作的一些录取啊，或者说一些转接，想涉及到自己个人档案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与我们的各位上线嘉宾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有涉及到人社方面的政策呢，我们也随时欢迎您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5: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回到此刻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各位涉及到就业管理的嘉宾。那么涉及到我们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人社的政策，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那现在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位听众正在等候当中了。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呢有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喂，你好。
6: 喂，是我吗？
0: 哎，是的，是尾号330的这位吕女士，您好，您请讲，您有什么问题？
6: 我是想问一下，我毕业其实已经有几年了，但是当时毕业了之后呢，是找到了工作，然后按照刚才说的话，当然应该是自动流到了工作所在地，但是后期如果我换了工作，但是就是这个档案没有跟踪过它是什么情况，我想知道如果换工作了之后，这种它会怎么样呢？
0: 就是您其实已经是毕业再就业了，是不是？然后您现在的档案是你在你目前就业的这个单位，如果说你后续要换工作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档案现在单位是如何给你保存的？怎么转接到下一个单位去，对吗？
6: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7: 好，这个我们请徐科长来回答一下。
0: 好的，您请。
8: 啊，听众朋友你好，关于你那个毕业后档案回到户籍地，然后新找到工作单位，档案留存问题，如果单位需要你的档案，请你在单位开调档函，

0: 通过，如果是你湖北省内的那个人员，你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在网上申请档案转移啊，当那个档案那个所在地的机构啊，收到你这个调档函后，他会根据你档案填写的相关信息，将档案那个转递到你所在的单位。
1: 就是说，如果说您现在换的下一份工作还是在湖北省内的话，那您就可以通过这个湖北政务服务网上面有一个档案转接，然后进行一个逐步的这个操作，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个档案的转接了。
2: 那如果说是跨省的，或者说是接收单位并没有提档案的事情，那这个档案是不是就是还在原来的那个地址？
1: 就是说他如果说出省了，已经不在湖北省了，那么他需要通过什么方法来操作？或者说现在这个新的单位他觉得他没有提到档案的事情，那他自己是怎么处理呢？是档案留在原单位，还是他需要把它再转移到其他的这个公共管理机构呢？
0: 如果说他那个单位没有具体要求那个档案集成存放的话，你档案就存放在以前的那个公共服务机构就行了。如果说后期单位需要这份档案，你就联系，因为单位没有保管档案资质权限，你就到单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机构去申请档案转接。
1: 也就是说他的新单位如果没有提出我需要你的档案，那么他可以把他现在的档案先从现单位然后转到这个当地的公共服务机构去暂行帮他保管，对吗？
0: 对的。
1: 他这个也是要走一道这个转接程序吗？
0: 是的。
1: 但这个就只需要在省内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好的，那吕女士您刚才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如果我想查询我的档案在哪里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
1: 就是您要查你的档案管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查到现在档案管理在哪里，是吗？
2: 对。
1: 好，就让您请。
0: 那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你到你户籍所在地的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个现场那个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就是你登录湖北有个手机下载一个鄂汇办的 APP。
1: 鄂汇办。
0: APP 那个上面呢有一个档案查询，会准确告知你的档案目前的存放机构，包括联系地址啊、联系方法都有。
1: 鄂汇办，您只要记住这个 APP， 这个可能是更方便一点。喂。
2: 好的，我清楚了。
1: 好的，您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问题吗？
2: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此刻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社局，涉及到我们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人社政策呀，我们欢迎您随时呢能够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请进这位等候的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
3: 主持人好，您好，各位嘉宾好，您好。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3: 我刚也听了前面说的，大体也明白了一些。我就是想问，我们的孩子他是在省外读大学，然后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就到国外留学去了。然后呢，上个月呢，我们也是关心他的档案，就打电话给了学校那边，说他的档案呢已经转回原籍了。我们就想问，就说现在我们是怎么查找孩子的档案？然后下一步如果孩子的工作的话，我们怎么是把这个档案再转接？就是想了解一下，想问问这个。
1: 好的，主要是孩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那么可能档案转到户籍地去了，但是如果说有下一步的这个需要的话，这个档案怎么查怎么转，是吧？
3: 对。
1: 好的，那孙局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4: 我们请黄媛媛同志回答一下。
1: 好的。
5: 这位听众您好，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如果说你要查询您的档案的话，您可以首先可以用手机下载那个 APP 鄂汇办，或者是支付宝搜索那个档案查询，就可以查询到你的档案的所在地、联系电话、单位名字。如果说你也可以电话咨询您当地的户籍地的档案档案托管机构，查询电话咨询您的档案在不在那个地方。
1: 一个是通过鄂汇办 APP， 一个是通过支付宝，在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档案管理，是吧？
5: 档案转出。
1: 档案
5: 查询，
1: 档案查询。在这个里面点击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页面，能够让你去进行操作了，是吧？
5: 对。
1: 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吗？这位
6: 听清楚了，
1: 听众，
6: 谢谢了。就是鄂汇办和支付宝。
1: 对，鄂汇办 APP 或者是对，如果你没有下载鄂汇办，你现在可以通过支付宝先赶快查询一下，看能不能查到。
6: 好的，好的。
1: 好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谢谢
3: 没有了，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嗯，其实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就是一个档案转接的问题啊。刚才几位嘉宾也回应了这个听众的诉求。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他毕业之后，他第一时间可能如果说他没有继续

0: 进行这个学业的再深造，他可能就会参加应聘了。这个时候如果一旦被录用了，那么他可能就首先关注到的就是自己的档案呢、啊、会不会被取走啊，要怎么处理啊，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黄媛媛黄科长，比如说我们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们想请您就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先要看他那个单位是否具有档案管理权限。对于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先由被录取的单位开具一个调档函，然后原存档单位接到这个调档函后，会按规定审核档案，没问题就列好材料清单，填写转递通知单，密封后15个工作日内就给你转出去。如果不符合转递条件，是不能随意转出的。对于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可以就放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公共服务机构托管，期间是可以一直托管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比如张同学被具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录取，那么首先他的单位要开具调档函，然后本人拿着调档函与学校或档案服务机构联系，学校或档案服务机构会直接将档案寄往单位。特别要提醒大家，档案转递必须走机要通信、专人送取或邮政特快专递这些正规渠道，不允许个人自己带着档案跑。
0: 也就是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调档函啊，就你如果说你被现在单位录取了，单位确实需要你这个档案来去转接到他这儿来的话，那你首先需要现单位给你开去一个调档函，接下来就是您所说的要走一些相应的程序。但如果我不把它拿走的话，在这个公共服务机构一直托管，它也不会有费用产生，对吗？
1: 不会有任何费用产生。
0: 对，但是有个关键就是自己不能拿着档案到处跑啊，要通过相应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正规的一个传递。好，我们线上已经有位听众在等候了，我们请进这位徐先生。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请讲。
2: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小孩是2018年从武汉毕业的，是武汉的户口。2021年就到宜昌来工作。工作这个单位呢，并不需要档案。一直工作到现在，然后他现在的档案呢还在那个湖北省那个人才那个交流中心那里托管，那么现在这个档案怎么办？现在需不需要转到宜昌来？
0: 就是说县单位并没有主动要求他把档案归到这个单位来，然后所以孩子从这个毕业之后呢，就是这个一直是户口在这个相关档案在武汉这边进行保管，是吧？
2: 哎，他的户口，他是武汉的户口，那个档案也在那个湖北省的那个人才交流中心那边，但是他从2021年到现在在宜昌在工作。
0: 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想知道这个档案是否还在那里，还是需不需要把它调到县单位来，对吗？
2: 对，需不需要调到这个宜昌市来，因为他单位估计就是是国贸大厦嘛，好像没有的档案。
0: 就是没有这个管理资质啊。那也就是说，您现在主要是想把这个档案放到他现在工作所在地宜昌的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托管，您觉得是不是这样比较合适，对吧？
2: 对，然后准备，因为他在宜昌已经安家立业了，也准备把户口转成宜昌的户口。
0: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3: 好的，请黄媛媛回答一下。
0: 好的，
1: 这位听众您好，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如果说您的户口是武汉的，然后现在在宜昌就业，然后想把档案转过来的话，是属于是符合我们外地户口在宜昌就业的那个群众，然后你可以这样，可以与可以让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原件，与单位签的有效境内劳动合同书原件。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或者是参保证明到市民之家3楼来开具那个调档函，或者是也可以让他本人在湖北政务服务网上面搜索档案接收，然后上传刚才我说的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的图片，与单位签的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书原件，还有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然后申请调档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是可以接收的。
0: 比较对您刚
2: 理解。现在我的问题是，他现在那个档案就托管在那个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有没有必要调到这个宜昌来？
0: 一方面您是觉得会不会调到宜昌方便一点，一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调过来，是吗？
2: 对。
1: 您好，是这样的，这个档案是可以调过来，也可以继续放在您的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保管的，是不一定非要调过来的，是根据他本人，如果单位说不需要他的档案，那你就还是可以一直放在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的。
2: 他单位不需要，也没有说
1: 没有需要。如果说

0: 如果不需要档案的话，就还是放在湖北省残疾人权中心，不用调过来的。
1: 好的，
2: 您什么时候需要调档案的时候，就按照刚才黄科长所说的这个程序，准备好相关的这个资料，可以线下办，也可以线上申请。
1: 好的。
2: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宜昌工作，我记得是说后来退休的时候都要查档案。查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工作年限，但是呢他的社保记录一直都有，有必要现在还查这个档案吗？退休的时候，
0: 建议你把这个档案还是放到那个保管，因为退休了之后他可能还是可能会用到他的档案的。根据当时的就是他退休那个情况，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说的话，档案还是很重要的。你还是放到湖北省那个人才中心保管也可以，然后再放到我们这保管可以。他也许那个时候退休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档案。
1: 好的，谢谢。
2: 对，做好保管，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孩子退休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需要通过档案来查询。
1: 对，是的，就是有这个方面的疑问。
2: 好，那您还有其他需要咨询吗？
1: 没有了。
2: 好的，
1: 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是全程为您开通当中的。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社局，各位嘉宾呢会就涉及到毕业生的档案转接，还有我们的人社政策来和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几位嘉宾反复的谈到，就是我这个档案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下，我怎么样调进调出，怎么样进行保管等等。但是如果说有的学生他自己有这个，比如说持续参加成人教育形成的一些档案材料，那这个材料它是应该自己保管，还是应该把它放在这个服务机构进行这样一个托管？我们想请这个徐科长给我们就这个也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个学生毕业以后参加了成人教育形成的材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籍材料，这也是他人事档案的一个正要组成部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的条例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规定呢，必须将这部分材料交给那个以前档案托管机构请统一归档形成那个固定的材料。
2: 也就是建议他如果说是参加了这种成人教育形式的话，那么可能他自己手里会掌握有一部分这个学籍材料在他自己手里，不建议个人保管，建议他还是把它放到他现在档案所在的这个机构，把这个资料一并归进去保管是更合适的，而且也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3: 对，因为有的那个成人教育的学习材料，他考试院会直接寄给学生，也有的可能会寄给那个档案托管机构。
2: 就是避免他遗失或者是漏放在档案袋里面，就建议他只要收到了，就最好是送到当地的这个服务机构。
3: 对，
2: 这是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线上依然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当中，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拨打电话的听众。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有个事情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我老婆是2007年毕业的，毕业了之后呢，来到了宜昌这边参加工作。当时的工作单位应该是不具备那个档案接收的这个能力的。后面我们就是因为牵扯到户口的事情，要把户口迁回老家，就想着是把档案一起转回去。在转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那个档案，就说是拿到手里的那个档案只有他高中时候的一些信息，像大学啊方面的那些信息都没有，这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2: 也就是说您发现就是您在办理这个过程当中拿到档案要进行转接的时候发现里面缺失一些材料，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只有高中的，没有大学方面的。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孙局长，你看我们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5: 好的，那请徐科长。
2: 好，您请。
3: 好，那个根据你说的情况，那个他可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档案是分开了，这种情况很多，因为有的高中是在国内读的，大学的上的国外的，像那个大学资料呢在国外了解，他就是可能有的学校比较那个正规一点规范一点的，他会提供一个录取证明。如果没有的呢他就没有，那就只有一个在教育部认定的一个学历证明。但是你要把这个证明呢，不管你是在国外读的任何一所大学，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国家认定的学历证明那个加入到你以前的人事档案里面去。但是如果说你在国内上的大学，基本上情况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牵扯户口的事情在转档案，发现他的那个档案就只有高中这一部分。现在我就是想弄清楚两个事情，第一他其他的那些档案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如果找不到，
1: 那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需要是那个录取证明，那没有录取证明，有那个毕业证啊啥的，那行不行呢？现在他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找不到了这些信息怎么办？就这些东西如果找不到了，我怎么去补办它，或者说把这个材料补齐，这可能是他比较关心的。这个就是你在京都读大学上的大专，那个你必须就是要回京都，但是就读的学校，这些里面包括
2: 那个预学证明和那个每年的学校的一个综合素质评定的一个表，包括呢每年考试的成绩的一个成绩单，再有还有一个毕业鉴定表，这些资料是在学校是能够找得到的。
0: 那也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证明，他在这个学校读书的一些一系列的每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明材料。
1: 对对。
0: 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比如说到学校去找，
2: 那应该是对接学校的哪个办公室或者部门呢？这一般是在学校的档案馆或者学生管理处，这两个部门，他那边都有你的信息，应该都有你的信息，这个是。学生学校的档案馆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学生管理处。
0: 哦，好的好的。那如果说就老师我再多问一下，就是如果说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手续，或者说我们到学校去，
2: 他们说没有找到，或者说当时您的已经转走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是不是还是要到咱们这个市民之家那边去当面咨询啊？他如果转走了的话，他肯定是有转的路径的，他这边肯定也是有一个转接的接收单位，他肯定会告诉你我转到哪里去了的。
0: 好的好的。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是在这种
2: 民营制的这种企业在工作嘛，档案对于我们来说最终会就是那个影响有多大？就是您是指您现在是在民营企业工作，可能民营企业不一定需要调取您的档案，它可能也没有档案的管理资质，那最后您不知道这个档案最后对于您比如说要退休了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吗？或者说这个档案我最终要把它放在哪里保管比较合适？对，是的。
0: 那雪科长您看，如果说你一直在民营制企业上班，他上班那个现在都很规范了，要求进单位就必须那个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你必须交了社保。这是对你退休来说，你有无档案，都不影响你的退休的申报待遇的领取。只要你有社保缴费的相关记录和跟他签订的合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原件的保存。对对对。好的好的。
2: 好的，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吗？没有了，感谢。好，谢谢您的参与。
0: 6862093和6862094
3: 呢，我们依然是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挡风正风热线，我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当高架桥的轮廓 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场外线索热线 6612345， 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此刻正在播出的挡风正风热线， 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城镇就业科科长申才能，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徐志昌和黄媛媛。那涉及到我们的毕业生的档案 转接，包括呢我们人社的相关政策，我们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获得直接的交流与沟通，拨打直播参与电话，与我们的嘉宾来进行

0: 行相应的互动。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么多了，很多家长也好，学生也好，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答案，包括现在已经是在就业了，可能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一些市民，他也比较关注自己的答案。那很多家长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跟徐科长交流的，如果学生他想了解自己的这个档案情况，他可不可以去这个托管机构去查阅自己的档案呢？就我去看一看，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呢？
1: 这个查阅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查，第二个是阅。查呢就是查是可以查的，我的档案在哪个地方
0: 啊？
1: 那这个信息你可以查。
0: 但
1: 是你看的阅就是你要读你的档案，那是不允许的。这个无论是本人、配偶啊、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都不能查阅自己和亲属的档案。如果说你要开具相关证明，可以跟那个档案托管机构提出申请。由工作人员帮你那个查阅以后，根据档案的内容跟你取具相关证明。
0: 哦，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可以把我的这个需求提出给这个存档机构，然后提申请，他来把这个你所需要的资料，然后他给你提供给你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比如说如果我在单位，像我评职称啊，或者说是我单位要进行选拔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要查档的话，那么我怎么来去进行档案的查询呢？或者说是去刚才您所说到的我查阅，我去看我档案呢？
1: 对，那凭职称一般情况下单位会发给你一个职称评定表，那个表是需要档案托管机构盖章确认的。那个表呢它是要根据你的档案的内容，因为盖章嘛，这个公共服务机构它的就是具有一定的法定效力，它必须保证内容的忠实性，就根据你档案的详细记载的情况进行填写。
0: 但是自己查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对对。
0: 好的，好，我们继续请进线上这位等候的郑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就是我刚才听你们说的，就是在那个支付宝里查这个档案，我刚才试了一下，怎么我看我在这个全省这个查这个档案里面没有记录，是啥情况？
0: 就是您通过支付宝查询，刚才您是走的哪些步骤？您把这个步骤来简单跟我们讲述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看看您这个步骤有没有问题。
2: 我是在支付宝那个首页里面，就是输入了档案查询，然后他就是开始了一个叫什么，好像是授权吧，因为我的支付宝是我本人绑定的嘛。然后授权了以后查进去查，他就显示我档案无信息。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还要再去哪儿才能查到我的档案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刚才这个听众他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就是实操过程当中发现没查到怎么办？
3: 好，请黄媛媛回答一下。
0: 好，
4: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单位的性质是什么？是国企啊、央企啊，还是私营单位啊？
2: 我现在的是私营单位。
4: 私营单位，那你从学校毕业以后啊，档案有没有跟学校联系说档案转递到哪个户籍地托管？
2: 因为当时好像我记得没有托管过，
4: 没有托管。那没有托管的话，我建议您先回原籍，就是回那个学校去查询一下当时的档案的转递信息。如果说你档案是没有到户籍地的话，没有录到系统里的话，它支付宝是你上面也是查不到的。
0: 如果还在学校的话，它是在支付宝上查不到的。
4: 查不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你这个档案假如说转到了户籍地，或者他有可能有可能因为身份证档案里面的信息不全，他可能没有录到系统里面去，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也要你与户籍地的档案托管机构再联系一下，与相关的那个档案托管机构，比如户籍地是哪个区的呀，要跟他们再联系一下。
2: 好的，好。
0: 对，也就是首先您是毕业于哪个学校，你可以先问一下学校你的档案是不是还在学校，如果在学校的话那就查不到。第二个就是如果学校转接到你的户籍地了，部分因为你信息不全所以没有上传，那你就要跟你户籍地的档案管理机构取得一个联系，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我们正在开通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我自己有需要，比如说涉及到职称啊，或者说是选拔呀等等，需要我去查阅这个自己查阅档案，可不可以？刚才徐科长也给了我们一个回复。但是我们也出现有一种情况，就会不会有的学生他的这个毕业档案最后落在他自己手里了，对吧？他再放在自己手里，那他如果拆开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去对待他？还能不能够去把这个档案再二次的去存档到他所在地方的这个档案存放机构呢？
1: 针对这种情况呢，一般那个公共托管机构会要求你把档案拿回原学校， 由学校那个档案馆或者学生工作处仔细核对你档案材料有无遗漏，
0: 哦，
1: 再呈现密封。
0: 嗯，
1: 密封好了以后呢，要么由学校寄给你的户籍所在的公共机构，
0: 嗯，
1: 有可能也有可能会交给你本人。交给你本人的情况下呢，你就带身份证或户口本，
0: 嗯，
1: 到你户籍所在地的机构进行托管。
0: 哦，也就是说首先我如果档案毕业生档案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又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要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回到学校查一下看有没有东西遗失，学校会帮你封档，封档之后要么就是学校两个路径，学校帮你寄，要么就是自己拿着档案，然后就是和身份证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机构来去把它进行一个存档。
1: 对，
0: 哦，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刚才我记得我跟您说到，就如果说我要查询我的档案，可能涉及到比如人才录用啊，或者我职称评定的，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像这个孙局也说到，像党组织关系，它也涉及到档案，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有的同学他在大学就入党了，他很求进步啊，那这个时候他在大学已经入党的话，那他的这个党员组织关系他怎么处理呢？我们先请进线上这位刘先生啊，稍后来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喂，你好，刘先生。
5: 啊，您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5: 是这样的，我的档案是我是零七年毕业以后，然后就是一直是在这个回到户籍地，回到户籍地以后，然后当2012年还2014年评职称的时候，我就把档案从教育局提了出来，然后是放在了宜昌市就劳动局那个人才中心。但是根据刚才你们说那个方法，我在那个支付宝那个鄂汇办上查不到我的档案信息。
0: 嗯，就您也出现了就是查不到自己信息，而且他是在可以查询到的上传机构里面在保管的，但是您也没查到是吗？
5: 对，当时就是放到那个档案机构里头，是给了我一个本子吧，上面好像是档案托管一个什么本子。
0: 嗯，那个本子还在您手里吗？
5: 还在我手上，
0: 但
5: 是只是说在网上是查不到现在。
0: 哦，就是您只是通过支付宝没查到。
5: 对。
0: 哦，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孙局长。
3: 好，徐科长。
1: 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有可能零七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信息大学生的很多信息是不全的，有的那个毕业鉴定表上面没有个人身份证号码，因为我们现在人事档案系统它是必须要录入身份证号码的。但是它这个有一种特殊处理办法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作为一个历史不标准档案，只录名字和学校，这个信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系统里面看得到，但是那个档案本人在任何平台上面是看不到信息的。
0: 哦，也就是在零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统一的把身份证要录入，只有他个人的姓名信息等等，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就不能通过身份证信息查询到，但是他在档案管理机构是可以查到的。
1: 对。他那个后续如果在档案机构查到核对信息后，确认这份档案是他本人的，我们会把他跟历史不标准档案转正式档案，会补充他的身份信息进去，把身份证号码呀，包括联系方式，那个都会给他补充完整。以后他就通过支付宝或者鄂汇办都可以查到他的档案情况了。
0: 哦，那刘先生，您可以就是拿着您现在手里这个本子，您现在档案在哪一个管理机构？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让他们帮您查询您现在档案是否在这里。如果在这里的话，就按照刚才徐科长所说的，要完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就把您转为正式归档，那么以后您可能就可以在系统里查到了。
5: 好，行。
0: 对对，如果有什么后续的问题，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这个人社部门的就业管理科取得联系，好不好？
5: 好，行，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线上最后一位听众啊，来自于我们党风春风热线，6862093，6862094，我们这位罗先生，喂，你好。
6: 喂，你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6: 我想请问一下，假如说，因为我现在三年退休嘛。我现在已经买断了。我当时是毕业分配到一个央企的，然后那个央企呢，就说他以后又调到另外一个央企。这个教练呢，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说我现在担心他那个转正晋级的那个表，估计他搞丢失了，那到时候我退休怎么办了？
0: 您是说您曾经在两个单位工作过是吧？ 这两家单位之间存在了您的档案转接过程，从第一家单位转到了第二家单位，您担心在转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身份转正的相关资料信息会不会有遗漏，所以想知道怎么去确定。

0: 定它在这个档案里，不会影响你退休的相关待遇，是吗？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因为我大致看了一下档案，它里面确实没有这个转正登记表，而且是两方单位都不承认。
0: 嗯，
1: 好，就
0: 您有这个顾虑，
1: 他们搞不了。
0: 好，那孙局长，您看，请我们那位嘉宾来给他回应一下呢。
2: 徐科长，
0: 好，徐科长您请。
3: 那个根据你个人那个提供的信息啊，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一个是啊，到你当时就读的学校去查找你的毕业分配发明册，这个是那个上面会详细填写每个人的毕业去向，到哪个地方就业，到哪个单位报到，这个是一个。
1: 我那个派遣证都有。
3: 至于那个转正登记表遗失的话，那你就在那个两个单位有个人员进去增减的一个发明册，在央企这个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他们都有，包括我们在宜昌境内的那个16发件呢，那个葛德坝他们都有的，只要央企都有。然后这是找到那个人员增减的发明册，第二个就是复印那个职工名册，或者那个工资发放表，证明你在这个单位上班，有这个经历，
0: 您刚才听清楚了吗？其实很关键的，首先第一就是你的过去的第一个单位和第二个单位之间，在你就是离去和你到新单位的过程中，两个单位一个有一个人员的这个增减表，还有一个就是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工资记录，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证明您的相关用工关系的。好，这样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徐科长给您一个服务电话，您可以通过一个电话来拨打，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路径啊，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沟通，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比较有限了，好吗，徐科长？
3: 好的，那个养老退休审批那个服务电话是6736836，
0: 6736836，您记一下。6736836，对，这个您涉及到，比如说您担心退休的里面缺失资料的问题，可以直接和工作人员联系，好不好？
1: 6736836是吧？
0: 6736836，对。
1: 好，
0: 那感谢您的参与。好，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不能够再接听其他听众的一些咨询电话了，但是没有关系，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党风中风热线的6612345的线索热线，或者是我们人寿部门的相关服务电话和这个公共服务渠道来去进行更多的了解。那今天可能通过我们几位嘉宾比较接地气也比较透彻的讲解啊，您对于这个档案的管理多少是有了一些疑问的解开。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就孙局长看还有什么和大家需要进行沟通的，或者是就今天的咨询有一些什么需要总结的，您请。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宜昌人寿工作的这个关注和支持。民生服务啊，无小事，人寿部门呢也将始终坚持啊，以更精准的政策服务、更高效的经办流程、更贴心的交流沟通，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大家平时需要了解人寿政策或者办理相关的业务，可以关注宜昌人社微信公众号、宜昌人社掌上通小程序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线上的了解和办理，非常方便。那么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之外，6612345，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那么提出您的相关诉求，留下了您的相关问题内容。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节目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5: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6: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5: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宜都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开营；慈善一日捐活动进入收官阶段，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全市工会积极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惠及职工超10000人次；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都调研工业经济发展，并出席东阳光医药新材料重点项目开工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参加相关调研，并出席开工活动。
3: 黄建雄、陈鸿辉来到宜都东阳光基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本次开工的高性能低碳基层箔、涂碳铝箔二期扩建、胰岛素原料药及配套制剂项目介绍，询问投资规模、预期效益，肯定这些项目占地少、产值高、质效好，勉励企业强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投产、早达效。他指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做到科技强、成本低，希望企业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推动更多产品从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宜昌产投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建设模式、产业招商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与入驻园区的宜昌达门船舶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企业产能规模、主力船型、在手订单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风口机遇，立足宜昌造船工业基础和航运优势，加强新能源动力系统应用，推动船舶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打造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标杆，要紧扣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吸引更多配套项目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要狠抓生态环保，全面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加强船舶建造、涂装等环节的污染物源头管控，确保水清、岸美、夜望。在宜都化工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企业入驻及母菌产值等情况，并通过宜都自主开发的信息化平台查看园区封闭化管理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严把项目入园关口，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补链演练，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进园区高水平物理隔离、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车辆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推动管理由人防向技防转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加强危化品安全管控，常态化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安全绿色高效运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昨天，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对15名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突出的企业家进行通报表扬，并为357名四上企业家赠送尊礼卡，持卡人可在机场通行、教育医疗、景区游览等方面享受尊礼服务。
3: 活动中，萧亭区还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等进行宣讲，表示将始终秉持把企业家当家人、把企业事当家事。

0: 服务理念，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当好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企业家们表示，将精耕主业扎根宜昌，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进步。
1: 我们深切感受到消亭有呼必应、无事不找的营商环境，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消亭，深耕宜昌，加快推进后续的项目建设，完善矿、财、新、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安全质量产业的标杆，为宜昌建设世界级储能产业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2: 智富电子从2008年成立至今，我们陆续攻克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双氧水、电子级氨水等系列四电子化学品的核心技术。后续我们将继续围绕着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材料进行持续攻关，做优做大我们电子材料产业集群，为消亭区宜昌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 昨天，2026年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在夷陵区开营，来自上海市静安区的26名青少年与夷陵小伙伴牵手结队，开启为期6天5晚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上，播放了宣传片《一江相连，携手同行》，两地互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礼物。接下来，孩子们将走进三峡大坝景区，感受国之重器的震撼，探访三峡人家，体验巴楚风情，畅游三峡大瀑布，体验峡江川瀑的清凉与刺激，登临百里荒，领略高山草原风光，探寻三游洞的千年文脉。上海市静安区与宜昌市夷陵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已走过30多年。从2015年启动“三峡孩子看上海”“上海孩子看三峡”交流互访项目以来，已有500多名两地少年通过这个平台走进上海，走进三峡。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自今年5月1日启动后，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截至7月20日，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活动中，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家发挥头雁效应，严格恪守自愿捐赠原则，统筹推进单位集体捐赠、干部职工个人爱心捐赠。领导干部带头捐出一日薪资，各科室分层组织全员响应。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市直各单位以党支部为单元组织参与捐赠，不少单位同步带动二级单位和基层站点，机关率先垂范，企业界同样奏响了激昂的协奏曲，形成国企大额支撑、中小企业聚力、民营机构踊跃参与的多元行善格局，以产业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保险、教育、医疗等众多行业全链条动员，用各自的职业底色为困难群体撑起保障屏障。在更广阔的城乡社区，无数普通市民、在外乡贤通过手机匿名捐款，1元、10元、100元，这些细碎的善意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虽不耀眼，却汇成璀璨星河。当前慈善一日捐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距离7月31日结束仅剩几天。宜昌市慈善总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慈善不分大小，爱心不论远近，捐一日薪资，献一份心意，诚邀全市上下同心向善，携手同行，以点点微光汇聚磅礴大爱，用慈善力量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温暖善意洒满峡江两岸。

昨天上午10点半，在中国化学工程第16建设有限公司职工活动中心，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孩子们稚嫩的身影整齐舒展，不时传出清脆的笑声。16化建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王淑文告诉记者，这是公司工会连续第3年举办暑期托管班，主要是解决职工家长面临的时间难、看护难、经济难等问题。职工有需求，工会有响应。记者了解到，今年市总工会抽。

0: 发挥工会组织优势，着力撬动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基层工会依托园区商圈企事业单位职工活动中心培训中心职工书屋爱心母婴室等工会活动阵地，开设工会加园区型、工会加企业型、工会加社区型、工会加社区加学校联合型企事业单位工会自主型等灵活多样的爱心托管班。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工会先后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350家，服务职工超过10000人次，助力解决职工暑期看护之忧。 近日，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全市再新增15个免费托管点位。 至此，全市爱心托管班开班数量已达491个， 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1.3万人。与往年不同，今年托管班创新推出托小加顾老融合服务，让基层阵地既成为孩子们的成长乐园，也成为老人们的暖心驿站。 在市青少年宫南湖老年大学的爱心托管班里，每天清晨，老人牵着孩子的手一同走进校门，孩子进入托管班，开启学习生活，老人转身步入太极扇八段锦课堂，实现自我提升。这一带娃学习两不误的模式，既有效化解了暑期隔代看管的难题，也让老年群体拥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托管服务更有温度。7月以来， 团市委聚焦青年下一代等关键小事，统筹联动各相关部门力量资源，重点面向城乡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困难家庭子女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子女等群体，开办暑期爱心托管班，以花式带娃加暖心助老行动，共护朝夕美好。 当前正值各类水果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李子、葡萄、小番茄等特色水果缀满枝头。据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小水果产量达10万吨左右，采摘体验、现场直销、近郊休闲旅游已成为该产业增收的渠道之一。走进夷陵区芬香镇繁华别野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黄建华和工人们正手脚麻利地将新采摘的李子分拣装盒，打包盒里面青、红、黄三色李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综合面积近40亩的3个果园内，错落种植着油头青、凤凰李、麦李、云南香脆李等60余个品种。黄建华介绍， 稳定的品种和优良的品质让果园的李子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果园桃李从5月下旬持续卖到8月中下旬，主要通过朋友圈和全国各地的种植群、国有群销售。宜昌市区周边的批发商超也前来采购。今年所有品种预计总产量3万多斤，目前已经卖了4000-5000斤。同样迎来采摘热的还有当阳市玉泉生态园，连片大棚内一串串葡萄垂坠枝头，饱满诱人。 游客刘双是生态园的常客，他说，每年葡萄刚成熟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的葡萄无公害，口感也好，挺甜的。生态园负责人陈天柱介绍，园内葡萄种植面积130亩，夏黑、蓝莓香等早熟葡萄正值最佳的采摘季，可持续至8月底，随后飓风、阳光玫瑰等中晚熟的葡萄陆续上市，采摘档期可延续至10月份。 采摘游的火爆带来可观的收益。据了解，玉泉生态园暑期日均接待采摘游客300多人，阴天或凉爽天气可达400-600人，高峰期一天的收入会达到15000元。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外出。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暑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的影片值得期待呢？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的换新升级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也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4: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 加班。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2: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0: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6: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6: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2: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

0: 会做四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伙伴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记者20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的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5方面的要求。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21号交付的全国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7月21号，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 CA10， 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 CA71， 首款红旗高级轿车 CA72 悉数展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成长故事。自主研发的 V6、V8、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固态电池、红旗天眼一号飞行汽车等技术展品，展现出我国汽车产业自立自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7月21号，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在

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7月20号，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展。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育教育家，互生画集是其耗费46年完成的传世力作。作为聚焦丰子恺互生画集的重磅专题学术展，展览集齐全套6册400余幅经典画作，是国内迄今为止对互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赛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魏斌改编的这一段一言难尽，我觉得就很符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事儿。啊，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开车出停车场，前边那个栏杆缓缓升？

起，后边喇叭叭叭一顿狂，你掏出个手机滴滴一顿扫码，心想三秒钟交完钱走人，结果扫完码弹出一个弹窗对话框提醒您获得5元停车补贴。哎，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啊。你看到有这个停车补贴，你肯定心里很高兴啊。点进去一看啊，某个网贷平台的注册页面啊，你在他们那儿借网贷了，他给你5块钱停车券。啊，或者是说，您有一张免费的洗车券待领取，结果你一点进去，哎，下载一个流氓软件。等你终于找到付款页面了，发现后边已经排了10来辆车，保安大哥在前边冲你一顿挥手，你快点快点快点，给你急得一脑瓜大汗。屏幕上又蹦出一行字来，啊，亲爱的车主，领券可省3元哦。你终于崩溃了，我不要省3块，我要出去。哎呀，你把这个场景带入到刚才那首歌里边，你就感觉胡彦斌唱的很贴合这个场景。我为难我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确实很一言难尽呢。那好在现在微信终于是出手了啊！微信安全中心发了一个公告，说要治理停车缴费界面的广告乱象。公告里边总结了3类典型的违规行为，我给大伙翻译一下。第一叫虚假优惠诱导，广告弹窗啊，打着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的旗号，伪装成缴费流程的必要环节，用户点进去才发现是第三方营销页面，不仅没领到补贴，个人信息还被薅走一波。第二呢，就是那种关闭的按钮做的比指纹还小的。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的极小，位置刁钻，字体颜色和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用户根本找不到这个叉在哪里。更有一些恶心的，设了一个假关闭按钮，点下去直接跳转到了新的广告页面。第三呢，就是诱导点击之后跳转第三方页面，好不容易找到关闭按钮了，点击之后呢，反而加载出了更多外部广告链接，用户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有记者出去采访了啊，发现有不少车主啊都有类似的遭遇。我有一个同事更厉害啊，他为了拿到那个5块钱的停车券，在停车场扫码扫码扫码扫码，前前后后进出了3个广告页面，最后终于拿到了券。结果发现券的使用条件是下次停车满24小时可用。我朋友当时都笑了。我在你这个公厕门口停个车，我能停24小时？公告说了，发现违规链接之后呢，将会限制其访问。说白了就是，你的广告链接要是被投诉核实了，微信就让你打不开。我真的热泪盈眶啊！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你早干嘛去了，阿信？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这种场景啊！我们出门在外，前边一辆车，司机在车里对着手机屏幕疯狂的戳戳戳，然后后边一排车疯狂按喇叭。在投诉平台上，以停车扫码搜索，这相关投诉量啊多得吓人。有网友说了，上过5元停车券的当，还有人直接坐地开骂啊，无法无天。我觉得这些网友都已经很克制了。因为停车缴费啊是一个高频刚需的场景，全国几亿车主每个月都要使用，频次很高，这块流量蛋糕是很大的，那微信肯定舍不得砍掉广告收入。但是用户的反感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投诉量激增，品牌形象受损，到这时候啊你就不得不管了。微信安全中心呢还提醒用户们，扫码缴费的时候啊，要仔细的辨别页面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内容。但是你说用户本来就不应该被逼着做选择好吗？我缴费，你给个付款码，我付钱，我走人，这很难吗？所以说微信你既然管了，你最好就管到底。比如说你建立一个什么自动审核机制，比如说设置什么举报奖励啊，再比如说给用户一个清静模式，一打开就自动屏蔽所有的广告，对吧？
估计到时候啊，可能他。

那纸巾钱可能给你免了啊。然后它里边需要验证指纹，指纹验证完之后呢，他让你绑定手机号，手机号绑定完之后呢，他让你注册生日，填写会员信息。我真的，你知不知道我扫码要纸是干嘛用的？铁子，我急死了。最近啊，这高温天复古消暑法在网络上走红了。作为蔬菜的冬瓜变身了天然凉枕、宠物降温窝啊，迷你小冬瓜呢也随之在线上热销。正因为如此，很多养宠人士给家里的猫猫狗狗置办了一个冬瓜啊，让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宠物也能够轻松纳凉。最近啊，盒马上架了一款迷你小冬瓜，宣传图里呢，这冬瓜跟橘猫的体型几乎差不多大，这瓜大到猫能整只趴上去。然后很多铲屎官一看，哟，这不错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几块钱买个天然凉垫啊，比几十块的冰垫要健康多了，果断下单。结果等货一送到，麻了，冬瓜是冬瓜，迷你确实迷你，迷你到什么程度呢？手掌那么大点儿。你别说猫整只趴上去了，那两条腿都未必能完全放上去啊，充其量只能当个小玩具。这网上就炸了锅了，说这叫猫抱冬瓜吗？这是冬瓜抱猫腿啊，引发了争议。有网友认为说这样的宣传图呢会误导消费者，也有网友认为商品已经明确标出了冬瓜的尺寸，这个价格也只能买到小冬瓜，应该看清才下单。养过猫的都知道啊，猫咪长到十几斤啊其实也正常。图里那只一看就是一个标准的橘猪体型，结果呢趴在冬瓜上严丝合缝，那冬瓜少说也得三五斤才对，但是实际到手啊就两斤，这还得是连皮带瓤一起算上。有不少养宠人士纷纷晒出了实物对比图，自个儿家的猫往旁边一蹲，那冬瓜小的跟个玩具似的，就好像是你在网上买了个彭于晏同款腹肌贴，结果到手发现是一块搓澡巾。后来呢，随着吐槽声音越来越大，盒马的客服出来回应了，大概意思就是啊，说商品详情页已经标注了具体尺寸和一公斤的重量，宣传图片一般仅供参考，下单呢还是得以详情页面为准，就典型的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的话术。这好像就是你网上看到那种一键变瘦的广告，你买了回去啊，发现呢是个哈哈镜，你说算不算误导吧？后来呢，可能是舆论的压力太大了，盒马紧急修改了宣传图。第一次修改啊，把冬瓜的比例缩小了，结果网友一看，这改的也太小了，这猫往旁边一站，那冬瓜跟个土豆子似的啊，比实际尺寸还小，那属于矫枉过正了。于是呢，盒马当天又调整了一次比例，总算是调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但是很快又有网友发现不对劲了，说这张图啊，大概率是 AI 合成的，那猫咪的肢体比例、光影效果都透着一股子 AI 味儿。后来有关部门立刻就约谈了盒马，要求整改广告审核机制。说白了，以后就是做宣传图悠着点儿，不要什么图都往上放。啊，但是后来的事儿就很魔幻了。这款迷你小冬瓜炒得越凶，结果卖得还越好，部分区域直接显示暂时缺货，卖没了。哎，这波反向带货着实是让人想不到。我怀疑下单的人啊，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哎，我倒要看看这冬瓜到底有多小；另外一种是买了晒出来吐槽。哎，不管哪种，反正最后都赢了，赢了一肚子气。不过玩笑归玩笑，在这儿呢认真提醒一下铲屎官们，这冬瓜虽然可以解凉啊，但是呢不能贪趴，就算是大冬瓜让猫咪长时间趴在上边也不是什么好事。冬瓜表面是圆的啊，猫咪想要趴稳呢就得一直岔开双腿保持平衡，那时间长了那猫容易螺旋腿，你知道吧。而且呢冬瓜表皮的温度偏低，猫咪腹部的脂肪啊其实很薄，肚皮长时间贴在这个冰凉的东西上容易引起肠胃炎啊！你偶尔它玩一会儿没问题，你真要想给猫降温啊，不如开空调或者专用这个宠物冰垫啊，比较安全靠谱。当然更靠谱的是你可以直接把冬瓜切了啊，你炖点排骨，猫蹲在旁边看你吃，你们两个一起享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天热，咱聊点解渴的话题啊。NFC 果汁儿，各位喝过吗？就是那种瓶子上印着100%纯果汁儿，鲜榨冷压的那种 NFC 果汁儿，一瓶十几二十块。但是最近啊，有记者到河南的代工厂去暗访去，哎呦喂 ，NFC 果汁儿生产车间居然没有一颗水果。哎，你看这事儿闹的，你没听错，别说榨汁机了，那记者在车间里连个水果皮儿都没看见呐。整个生产流程就三样东西：水龙头、浓缩原浆和搅拌棒。好嘛，那魔术师变鸽子还得藏只鸟呢，你这变果汁连个苹果核都没有啊。工人往那大缸里边倒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再倒点浓缩汁，一滴，哎，拿棍子搅和搅和搅和，哎，一杯100% NFC 果汁就此诞生。这效率比我们家楼下的奶茶店都快，我奶茶店好歹这费功夫切两片柠檬的。那 NFC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它的全称叫做非浓缩还原汁，翻译过来就是水果榨完汁不浓缩不加水直接灌瓶。现在啊，很多所谓的 NFC 其实就是浓缩果汁兑水，然后呢给贴个 NFC 的标，价格就翻三倍了。这相当于是你花着五星酒店的钱住进了隔壁如家的地下室，服务员还得告诉你说欢迎来到尊贵套房，窗户是画的，那窗帘是真的。厂家说了句实话，低价怎么可能鲜果现榨呢？我听完竟然无法反驳，他说的有点道理啊，你别说。这个操作啊，比方便面包装上那个图片仅供参考还厉害。这些厂家呀，把100%和 NFC 当乐高积木跟那拼接呢。哎，今天把100%写大点，明天把 NFC 放在最前边。啊，更过分的是，有些品牌直接在包装上印上了 NFC 加。啊，专家说了，果汁分类里头根本就没有这说法，那这个加号是啥呀？是 plus 还是你会多给我一根吸管？吸管我估计够呛能给，因为按照著名表演艺术家王迅的那段台词里边表述的，一个人你少给我一根吸管，一千个人你就少给一千根吸管，十万人你就少给十万根吸管，你们要省多少钱？还有个更搞笑的，某知名品牌葡萄复合果汁配料表里边 NFC 含量只有0.005%，125毫升的产品 NFC 含量不足一滴。这哪是加果汁啊，这不是往太平洋里边滴滴墨水吗？网友神评论了，说这是给葡萄洗了个澡，完事把洗澡水灌瓶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啊，咱们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怎么生产什么标准全靠企业自觉。有些品牌吧自己不建厂，就找那个代工厂生产，那代工厂嘛你懂的，消费者花了钱吃了个寂寞还觉得自己很健康。你想啊，一颗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到变成 NFC 果汁，中间要经历清洗、压榨、杀菌、灌装，成本跟那摆着呢。那品牌高，真正的 NFC 果汁成本是浓缩兑水版本的三倍以上。哎，所以你琢磨琢磨，人家是要挣钱的。你看那个电商平台那些卖9.9包邮的 NFC 果汁还送你个玻璃杯，你觉得这合理吗？有人说了，我买80块的 NFC 总行了吧？哼，不好意思，照样得翻车。去年市场监管抽检发现了某一些标称100% NFC 的产品实测果汁含量不到30%。更离谱的是，有一款 NFC 复合的芒果果汁配料表里没有芒果。哎，人家用的是苹果汁加胡萝卜汁调色，然后再兑点芒果香精。不过啊，好在是监管层开始动手了。2027年的3月份，新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会实行，明确规定标签不能有虚假误导性的描述，
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已经在集中打击标签虚假标注的问题了。最后啊，告诉各位，买果汁不要只看 NFC 三个字母，你真正需要看的是配料表。要是水排在第一位，浓缩果汁排在第二位，你直接就甭买了。还有，如果一瓶 NFC 果汁卖的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捡了便宜，你可能是让便宜给捡了。你记住了，厂家说那话，话糙理不糙，低价他不可能给你现果现榨，你记好喽。所以如果你想喝真果汁，有两个办法，要么自己买榨汁机，要么你就干脆喝水。当然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你可能忽略了，就是你要真那么想，你买个苹果自己啃它不香吗？

7月14号，河南王女士说呀，她通过家政请育儿嫂来照顾孩子，结果呢，对方只是上工了一天，说自己血糖高，啊，点名要吃活鱼活虾，不吃面食，甚至在家里边啊，扎血测血糖，啊，这让王女士无法接受，说你这是来工作的还是养病的啊？家里边本来就有个祖宗，这又来了个祖宗。王女士将其辞退之后呢，家政公司却要扣除一半的中介费2700元。下有天使家政的相关负责人称，这个阿姨提供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并不知道她在雇主家里边测血糖的事情，因为有运营成本的问题，为客户申请了只扣1000元。但是王女士不认可，她觉得家政公司审核不严，却要消费者来买单，这很不合理。律师表示啊，家政公司不知情并不能免责，可以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扣除一天的费用，扣除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最终经过协商，家政公司已为王女士全额退款。阿姨，你血糖高，你怎么给我血压也拐高了呢？最近山西晋中，根据热度新闻的报道说，严先生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上前查看才知道是占车位的车主啊，次日要结婚，所以临时借用车位啊，人家在这个车玻璃上留了张纸，写明了原因，然后特意在纸底下留下了饮料、喜烟，还有100元的红包。严先生说了，说一开始啊看到车位被占有点生气，后边看到红包他都惊呆了。啊，他被对方的礼数所打动，最终呢，通过物业找到了办喜事的新郎，主动包了200元的红包随礼。同样是占车位的事儿，啊，人家这听着就舒心，你看看，这叫会办事儿，哎。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个招聘软件上有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联系之后呢，对方要求他上岗之前啊，先交钱参加培训，并且考取证书。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的学员都和她在同一个课堂学习，课程内容呢也很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

0: 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啊，巴拉巴拉这些借口。那吴女士的遭遇呢，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经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过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50块钱能不能给我办一个宇宙执法证？我看看那些 UFO 有没有无证驾驶。在当前生猪产业行情低迷、养殖户普遍亏损的背景下，曾被严厉打击、一度销声匿迹的注水肉违法犯罪行为又重出江湖了。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新型注水肉犯罪团伙手段隐蔽，选址偏远，屠宰点与注水点分离，专挑夜间作案，反侦查意识增强，增大了监管难度。今年以来，东部某个省份公安机关连续成功侦破了多起涉及生猪、生牛打药注水案，抓获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起历时3个多月侦办的注水猪肉案较为典型，杨某某、殷某、曹某某、王某某等犯罪嫌疑人仅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其家族已收购屠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0: 勇气。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欢乐的欢聚 Party 歌单。今天呢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我们的歌曲串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西城男孩他们来演唱的 Home， 每次听到西城男孩的声音都会回想到当年用 Walkman 听歌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依然是一首重新的再演绎，漂洋过海来看你，演唱的歌手呢叫做刘明湘。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欢聚的音乐 party 时间，给你听到的都是听众朋友推荐他们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歌。接下来给你听到李荣浩祝你幸福，也祝各位有好运气。

李荣浩来演唱到的《祝你幸福》，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今天老司机推荐的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

0: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5: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 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5: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2: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这首歌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天下足球。虽然我不太看这档节目，但是呢，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都特别有感染力。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特别选择了八首放在欢聚音乐 party 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哇，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韦礼安《我的女孩》，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歌。今天我的陪伴就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谢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通过以下方法您也可以看到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到咱们直播。看到直播之后，可以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来自于杭州的网友，西安的网友，你们好。还有宜昌本地的帖子，你好，欢迎你。宜昌本地的一定帮我关注一下啊，只有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我的直播当中，我不直播的时候呢，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话题。来吧，咱们节目直接开始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怎么样。所以说现在说起速腾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速腾啊。为啥这么讲呢？速腾有速腾 L 和速腾 S。那么速腾 L 的话呢，基本上覆盖的是 1.5T 这个动力选项。那速腾 S 的话，主要是攻打的是 1.5 升啊，也有 1.5T 的动力，但是主打是 1.5 升。那么从座舱来讲，座舱相对豪华一点的是谁呢？你感觉上是 1.5 升的速腾 S， 但是相对来讲更加放心的应该是速腾 L， 因为这个速腾 S 座舱的物理按键确实少了很多，但是作为一台纯油车，物理按键少了确实有点不太放心啊。有人曾经如此点评说，对于纯油车减少物理按键是标准的减配，我同意这观点。您知道吗，其实很多物理按键呢，它的工艺成本远高于那些车舱内部没有物理按键的成本。那一个大屏全搞定了，连换挡都在大屏上，我说谁心里明白啊，无形当中

降低了很多成本。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想新能源车，哎呀好好啊，很东西都集成化了，其实往往这种集成化就是一种降低成本的代言词。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啊，物理按键才是真正相对安全的，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雅阁还有迈腾该怎么选择，性格不一样啊。第一个呢，首先要在日系和德系里选一台，如果您喜欢驾驶相对激情一点的，没事红灯变绿灯，一般您都是嗖出去了啊，嗖出去了，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那一定是买迈腾，哪怕是 1.5T 迈腾也是嗖出去了，那2.0升凯美瑞估计很难嗖出去了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您驾驶习惯比较这个奔放一点的，应该是迈腾更适合你的味道。但您说那我开车是稳的啊，我整体要求什么呢，整体这车呢耐造一点的，那你应该在凯美瑞和雅阁里选一台。那么凯美瑞和雅阁怎么选择呢，这里面分成了自然吸气凯美瑞和 1.5T 雅阁，以及2.0升或2.5升混动和这个2.0升雅阁混动啊，我们讲的是这个 HEV 的选择。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要更完美的混动的话，请买2.5升的凯美瑞。如果说你说是不是同为2.0升的混动的凯美瑞和2.0升混动的雅阁，就 HEV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您是城市代步为主，建议买2.0升凯美瑞啊。如果说安师傅，那我偶尔跑长途啊，偶尔这个省油啊，就高速上省油啊，省道国道省油啊，你建议买2.0升就 HEV 的雅阁，观点供参考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30Li 耀夜这宝马三系啊，和上汽的奥迪 A5L 该怎么选择呢？有一点是不变的，你再怎么这个330啊，你甭管是 Li 还是 I， 人家一直是后轮驱动。奥迪从 A6奥迪从 A8 往下基本上都是前驱为主的四驱啊，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说安什么，那我是买奥迪 A5L 呢还是买330的？宝马三系它是没有四驱的啊，但是国产的啊，但是它是以后轮驱动为主的。那么上汽奥迪有四驱也有两驱，两驱是前轮驱动的，四驱呢它是前轮为主的四驱方式。同等价格的话，你可以买四驱版本的上汽奥迪 A5L 和两驱版本的 330Li， 您看你怎么选择。如果说您要安全驾驶的话，一定是选择四驱版本的轿车，观点供参考。我是你直接冲奥迪 A5L， 来自于上汽奥迪啊，观点供参考啊。感谢来自于荣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啊，那我买上汽奥迪只能买入门喽，那你还是买后轮驱动的 330Li 吧。灰飞的什么什么，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黑色的雨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叫做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不只聊新车 PK， 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凌云，虎九匹配调教哪更优秀？我看了前几年的视频，说凌云的 Q545 对比加速动力还是凌云更优秀。说实在的啊，这个作为这个奇瑞体系来讲，你必须要承认星途定位要好于奇瑞。凌云嘛，星途的星途、捷途、奇瑞都是整个奇瑞体系的，但从当年产品定位来看的话，星途品牌它是高于这个奇瑞的，但从现在市场来看的话，奇瑞还是更优秀一些，建议买奇瑞啊。凌云就算了吧，现在基本上买星途的，无论是新能源的还是油车的，基本上看不到，你还是买奇瑞吧。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长安的 CS75 Plus 2.0 都是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呢是这样选择方法，如果说您是一个居家男，星越 L 更适合。如果说您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喜欢外形啊，喜欢各种颜色啊，这个个性的装饰啊，买长安 CS75 Plus 更好。从现在销售数据看，纯国产的油车里边，星越 L 销量会更优秀。看来买车男士纯油的，一般以居家为主啊，观点供参考，看你怎么选择。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个吉利的星越，我想问一下，必须在4S店买吗？如果在普通店里买可以吗？这边关乎到一个您所讲的普通店是什么普通店，是不是厂家授权店？如果不是厂家授权店的话，存在一个问题，
你的厂家认不认这车终身质保，认不认这车终身质保，就电池的延保啊。其实所谓的这个什么厂家店买不买不重要，重点是您这车电池能不能享受原车主原厂的啊超长质保服，能不能享受这个，在那儿买不重要，你买的地方能不能有这服务啊，这很重要。主要是市区通勤，偶尔自驾游，喜欢坦克300 H4Z 合适吗？还有买25款的奥迪 QL40 豪华，偶尔自驾游城市通勤，那你这种情况买坦克300 H4Z 非常合适啊。因为坦克300的 H4Z 这车呢，基本上能干到了5秒级零百成绩，你城市代步嗖出去了，你奥迪 Q5L40 怎么能有五秒级？九秒级呢？是九点几秒，感觉不太一样的驾驶乐趣，绝对是坦克300的 H4Z。另外，坦克300的 H4Z 这车呢，你在偶尔出去玩的时候，自驾有时候面对一些啊弹坑路啊，什么泥泞路面的，什么涉水路面的，也是心里不含糊的啊，能够很好的过去啊。对，所以说相对来讲，你这种情况，坦克300 H4Z 更适合。来，温暖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电车充电时候可以开空调吗？不建议，就跟我们说手机充电不建议打游戏是一样的。手机充电不会有人还在刷抖音吧？你手机要不要啦？不建议啊，不建议，不建议这么做。问道你好，请问一下，像吉利星越这种车，有没有出厂就有质量问题的？打个比方，电池有问题，这种情况很少吧？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没有。因为车辆在交付正常交付之前都会做整车的一个检测，通过检测之后呢才会把车辆交付给你，不只是出厂检测，4S 店交车之前也会做相关的检测，然后把车再给你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被很多人吹得真的无敌了，我仔细观察了胡九星越 L用料科技舒适还是胡九更优秀，我觉得您是卖奇瑞的。来自于海纳百川洋是吧，感谢顺其自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跑吧你好，来自于武汉的网友，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东风风行游艇这车不买，为什么呢？因为看不到了啊，库存车是吧？啊，那可以买可以买，库存车油车吗？游艇油车吗？库存油车能买，一般油车库存车你可以享受这车的3年10万公里质保服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油车你开个十几年一点问题没有啊，对吧？所以说库存车油车你甭管什么牌子的，哪怕现在众泰新车啊，这个库存的也能买，前提是你能买到众泰这车啊，能买啊，只要不是新能源，只要是库存油车就能买，什么品牌不重要，新车就行啊。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我是安师傅，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视频平台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在视频平台也可以搜安师傅 说车来看直播，或简写小写Y小写Z小写ANDA YCANDA YCANDA。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坦克400跟咱们选择，这能一样吗？铁子，这不一样。坦克400肯定是有一个说走就走的那颗心，预期的话基本上呢就是在城市里能晚上就说。 然后呢，这个音响要声音大一点的啊，反正隔音还不错，咚咚咚哒咚咚啊。最新的这个有一首歌啊，各位看到了没有？是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在视频软件上可以看到，就蔡徐坤的一首歌。蔡徐坤的一首歌呢，被网友啊给他弄了一下，然后那个节奏压得很好。蔡徐坤的节这个是舞蹈，配上那个所谓啊英范儿的那种地下的摇滚的音乐。 我觉得小米预期应该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坦克400应该不喜欢这种感觉，坦克400应该喜欢中国风的感觉，那种音乐啊，人群不太一样啊，对吧？嗯，我就是广播来的，感谢啊，余欢广播过来咱们直播间看直播的，谢谢你。来问到主播你好，26款的红旗 H5 2.0的畅享版能入手吗？谢谢安师傅啊。 我觉得这车呢，怎么说呢？你跟谁对比了没有？你说没有任何对比，我就是喜欢，能买吗？能买。但是你不要讲这车说按时，那我一天到晚的我。

95的油，油价一涨啊，我心痛啊，啊，涨个2毛3毛，那家伙感觉这天要塌了，你不要买这车。而说呢，油耗无所谓啊，觉得还不错。哎，长，你要知道，红旗品牌是一汽的高端。就我们讲，讲这个大众，奥迪是大众的高端，是一个概念。其实有时候你买这个奔腾啊，不怎么样，你买一汽的，你还不如买红旗，是吧？哎，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航海家和 XT5应该选哪个好呢？第一个啊，航海家动力总成稳定要好于 XT5，但从颜值来讲啊 ，XT5要好于航海家。说再白点，咱们从内心结构来讲，比如咱们下一档节目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这样一档节目啊。那么这档节目的话呢，可能更多咱们走心啊。如果说从心理的角度分析，您是一个比较暖的暖男啊，居家一点的航海家更适合。如果说您是很范儿啊，就潮范儿潮范儿那种，一刷抖音拍视频啊，好多女粉丝那种，XT5更适合。这个针对人群不太一样啊，铁子。来问到威兰达和虎巴哪个买更实惠点？个人观点，如果是威兰达和虎巴，您看中的实惠重点是综合性价比，空间呐、啊、配置啊、动力啊。虎巴，你说按说我的综合性价比再开个5年8年卖的时候还值点钱，买威兰达啊？按说你好，帮忙支招，什么支招？长城的这个哈弗 H10，还有这个蓝图冠军，还有魏牌 V9X， 该怎么选择？你要了解一点，铁子。聊什么呢？这个蓝图啊，包括这个魏牌的 V9X， 长城 H10 那是一个 SUV 啊，那是一个承载式车身的 HUV 啊 ，SUV 城市型 SUV， 铁子，这能一样吗？您指的蓝图的冠军是什么呢？是蓝图的梦想家是吧？魏牌 V9X 这不一样，铁子啊。那么还有一点啊，跟你特别说一下，说这个魏牌的 V9X 主打的是它的这个智驾。这里边要特别谈到一点啊，说 H10 这车呢是 1.5T 的插电混动，就跟坦克本身的 2.0T 啊，什么坦克400 HFT 啊、HFZ 啊是没有办法比的，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6 和预期哎，乐道 L80 该怎么选择？乐道买乐道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一定是买它的这样一个换电版本。就是你要实在想拥有乐道或蔚来或者是这萤火虫，安师傅，那我买它的优点，那就买换电版本的。除此之外，关注一下 i6 和预期。那么 i6 和预期该怎么选择呢？有个前提啊， i6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纵向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那预期呢，这车它的纵向空间包括整个车的离地调节方式比较好，还有座舱方面也不错啊。如果更年轻的话，预期更适合。综上所述，我推预期。安师傅，问到好多问题啊，这个理想新的 L6 和坦克新款300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啊，不买增程，直接考虑这个，因为 i6 是 L6 是增程，坦克300呢是插混的。新300里边有 2.4T 柴油、2.0T 汽油、2.0T 插混的 HFZ 和 HFT。那么你问的肯定是 HFZ 和 HFT 以及 L6 的选择，对吗？直接不考虑增程。在我这儿，什么车跟增程比？首先排除增程车。来问到主播，你好，领克03 2.0 可以买吗？可以买的，铁子。领克03 2.0T 不错。你说安师傅呢，领克03 2.0T 有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比如说价格低，比如说动力强，有谁？广汽传祺影豹 R， 影豹 R 这车比领克03 2.0T 动力强，开着爽还便宜，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影豹 R 这款车啊。安师傅，你为什么每次在这个价位推影豹 R？ 因为那是宜昌产的，我是宜昌主播。问到理想啊，说过了这个问题啊，来对下一位朋友啊，V9S 有 1.5T 和 2.0T 的，我这么跟你讲，铁子啊，相对来讲的 V 就是这个在插电混动里边，有的时候有 1.5 升和 1.5T 的。有 1.5T 和 2.0T 的，尽量选择大排量的。 H10 没有安排 2.0T，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轻混和纯油哪个好点的？长途多买纯油的。如果说长途多，请放心选择纯油的。轻混最大特点是在起步的时候能帮你帮一把，感觉很平顺很省油，因为起步它相对是最费油的阶段之一
啊，所以说呢，轻混用不上，一般的长途多请果断选择不带轻混电机的纯油车。总感觉增程不靠谱，尤其高速，你说对了。来选吉利星越还是买名爵4N啊？我个人观点，如果你预算是在100,000啊，买名爵4，预算在8个左右买星越，这么简单啊。好的 ，V9S 这车能直接入手吗？能。首先跟你讲一下啊，我们讲魏牌和长城的区别。长城呢，就跟我们说比亚迪的和这个方程豹的区别是一样的。比亚迪是走的是低端的，相对低端的，那么方程豹相对中端的啊，或高端的，对吧？我没有说往上比啊，我没有再说往上比了。那么对于长城来讲，长城本身它有这哈弗 H 系列，也会有长城的魏系列，魏是本身高于我们讲 H 系列的，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主播你好，我一朋友说呢，买东西就买全球销量靠前的，越多越好，这是普通人的购物原则。你认为销量多好还是少好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事情呢要看很多原因啊。第一个呢，我们从这个销量当中能读懂一点，销量好的它很多车的毛病在网络端啊，在这个很多视频端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说它的一些毛病口碑啊都能看到了，这是很好的。销量好这点是非常值得你去尊重的，销量不好你也看不到太多的一些毛病端缺点，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实际生活做对比。从这点角度讲的话，销量好绝对对于您来讲是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尤其是买家里边一个大件来讲啊，您销量好，很多这个不好的缺点都吐槽出来了，您看看呀，这个缺点我也不喜欢，你不买呗，这是很好的事情吧。安叔你好，那红旗 HS5 和长安 CI75 Plus、 星越 L、 哈弗 H6 应该是 H6L 啊，因为哈弗 H6 还不够格跟红旗 HS5 比， H6L 还跟那个哈弗 HS5 红旗 HS5 比是有够格的。如果从耐造角度讲该买谁呢？如果从耐造角度讲的话，建议买奇瑞虎8 Plus 和虎8 L。主播你好，我现在开的是2006年的奥迪 A6， 打火有点困难，怠速哆嗦，能开到秦皇岛吗？2006年的，您现在在哪里啊？这是在杭州的六哥讲新能源。你这车没问，油车没问题的，你放心，油车再怎么哆嗦，只要仪表盘没爆故障灯，只要没爆胎啊，只要你刹车正常啊，你这车能开到秦皇岛一点毛病没有。油车放心开啊，只要轮胎没鼓包没爆胎，刹车正常，能点火没爆故障码，你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只要没爆故障码，轮胎没鼓包，说过了啊，对，刹车正常开没问题。梦里有你，你好铁子，欢迎来直播间啊，这就是油车的强项。铁子，我上次看了一个朋友四缸车剩俩缸了，就俩缸哆嗦到一路弄开到终点目的地了，就是就俩缸还在开啊。这车它肯定很老了，它报废的车。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车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1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平台，宜昌交通广播的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往下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国产的四大金刚闭眼入啊，哪一个更好呢？空间配置、用料什么的，还有耐用性，来买奇瑞啊。那奇瑞虎八 L 吗？可以的，如果预算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另外还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昂科威艾维亚值得入手吗？如果说你买车的重点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买的车说，安师傅我要舒适，我要这车的隔音啊，我要这车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啊，高速稳，买艾维亚一点问题都没有。安师傅，那我要这车操控，那你这不安师傅，那我要这车呢有更高的什么座舱啊，更高阶侧舱啊，这个呢可能就这个同等价格的纯国产车比较优秀了。比如说 啊，广汽传祺 GS 八，那就比这艾维亚更优秀了，铁子。来问到直播间，包括两部分，热点时刻和互动时刻，重点是现在都玩互动时刻啊。云淡风轻 CJF，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因为热点时刻这事儿呢，我一念东西啊，一念人家都跑完了，没人跟我来互动了，直接咱们简化成了一个互动板块，叫互动时刻，就这么回事啊。感谢哈希米来直播间，来自于通化的网友，你好，南宁的网友，兴安盟的网友，兴安盟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啊，它是兴安盟，这个我比较了解。因为我老家以前叫做呼伦贝尔盟，后来改盟改市，就变成了呼伦贝尔市。那呼伦贝尔改市了，兴安盟还没改市，加油啊！感谢塔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哎，问到你们所想问的各种问题啊！感谢上山打老虎来直播间。对，各位有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跑哪儿啊？找不到了啊，那下一个朋友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星光 L 能不能整个纯电的？安师傅给反映一下，我反映这事儿，我能量不够哎，能量。我如果说我是几百万粉的话，我可以做这事儿，我做主了。但我这是几万粉，我这事儿是星光 L 现在没有纯电版本的。啊，这个但是不急啊，这大家的呼声大了。那对于啊五菱来讲，生产纯电的星光，哎呦，那是比较简单的，没问题的，铁子啊。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和哈弗 H10该如何选择的？感谢单眼皮儿，还给送个人气票，谢谢你啊。这么跟你说吧，第一个，H10这车真的很方盒子，真的很方盒子，这车。啊，而且 H10 这车真的，我觉得整的跟路虎的那个谁好像哦，啊，好像。而且从这个车的外形来讲，从这个刚性来讲，我们讲很刚啊。H10 这车看着真的比这个太七带劲，带劲这车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是个颜值控，您要求车高有快两米了，这车宽也快两米了，这个啊，长宽都快两米了，这个。车长都五米三了，这车五米三呢，两米的两米，那车它好大一坨，你知道吗？气场足，那肯定是 H10铁子，问都不要问。你说安生的很多人买车不就为了气场吗？那你就买 H10。说安生，那我还看电池啊，我看这个啊，什么什么电控啊啊，那你买谁呢？你要看电池，重点看电池电控，你买太七。那如果说你说我重点突出是油车的部分，油啊机械的部分的话，你买谁？你还是买 H10更适合，铁子。再跟各位说一下，作为长城来讲 ，H 奇数是硬派的，偶数是城市 SUV 啊，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啊。H10是承载式车身，城市型 SUV， 你别看它坨挺大的。那就是城市 SUV 啊。感谢李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品艺广告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红旗 HS5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红旗 HS5 这车，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车跟它做对比的话，能买。尤其是红旗 HS5 这车在11左右的时候开，感觉特到位啊！尤其是家里边的有家里已经有红旗的其他车型了啊，或者车呢是老爸出钱买，肯定是买红旗 HS5 的，没有问的不要问啊。但如果说你讲究很多，比如说讲究油耗，对不起，不适合你；比如说讲究空间，对不起，那广汽传祺 GS8 比较大；比如说讲质保终身，对不起，那像这奇瑞的虎8啊，虎8 L 比它质保更长啊；比如说你要讲究方盒子，那这个方盒子的话，你要这截图旅行者啊，这车啊，包括有人选这个212是吧，都比它同等价格吧，都有自己的卖点啊。所以说你跟谁比，你买车重点在哪，这很重要。

那如果说拿红旗 HS5 跟探岳 L 的330比呢，闭眼冲红旗 HS5。 这话3年前或5年前我会让你选择探岳或途观 L， 现在来看

0: 啊，所以说以后呢，老百姓啊，生活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公里数，想买一个纯油的，就买这个价格嘛，十几万块钱嘛，买个纯国产的油车。然后呢，有的时候家里边还可以想买新能源的，还是纯国产的。所以以后基本上两车买车就是纯国产的新能源，纯国产的油车。红旗 HS5 两驱版的平均油耗能达到多少？这车呢，你要分哪里啊？我们就一个比较严苛的环境讲，在宜昌啊，这样吧，您在兴山好了啊，因为我发现兴山的城区比较热啊。我上次去兴山城区，我感觉城区温度比宜昌城区温度还高了三度吧，高三度啊。好，你是兴山的啊，在兴山城区跑，然后呢，路况是宜昌的西陵二路路况这种，那你这车油耗十个打底啊，十个打底，铁子。如果是外地网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跟你讲啊，您这路况是比较拥堵的，然后呢，温度是比较热的，开空调制冷的，而且在走走停停过程当中，油耗是个打底，铁子。感谢二星要烧95的油哦。啊，您是西安的是吧？西安没那么热啊，像西安的话，太阳落山之后好像就可以吹自然风了，但西安城区堵车这事儿，我假设你中午出门在西安城区堵车啊，然后你油耗也是十个打底，因为毕竟是省会城市嘛。而且据说像西安呢，早高峰不像我们这个三线城市，我们三线城市早高峰从7:30一般到8:30就差不多了，西安的话是不是从7点到9:309点钟以后才可能会好一点的，是吧？像我们这7:30到8:30一小时，你们这怎么是2小时？晚高峰的话，我们一般是5点半到6点半差不多了。那你们那儿的话，估计从5点不得干到7点多，要7点半呢。你们还有一波宵夜高峰啊，因为西安这地方的晚上啊，很多游客啊，西安城区什么的，他那边还有一波咱们当地喊宵夜，还有宵夜晚高峰。嗯，对，这个西安是不太一样的啊。来问到高速加国道多的话油耗怎么样的，那这个还好了，那你基本油耗能控制在这个9个以内啊，综合表显能在9个以内啊。感谢金妮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客气啊，铁子，方便咱把宜昌，我不是说你关注我，你不用关注我，您关注宜昌这个城市，你是西安的嘛，您也是个旅游城市啊，哎，旅游点不一样，您有机会，西安离宜昌又不远，您安排次宜昌的行程，因为西安和宜昌有直接高铁直达啊，通了，你直接坐高铁到宜昌安排次旅游行程，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不是简单的天气的热啊，是热情，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啊，旅游啊什么的，这个景点呐、啊，我们的人的素质啊，热情啊，哎，这个热啊，所以说你不用关注我，你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西安40度啊。哦，那你宜昌比我们，你西安比我们热，好像。你这晚上凉快啊？我们这儿晚上体感也还是30几度，我跟你讲。跑题了，是吧？回来啊！欢迎6522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晚上也是热风啊，现在也是西安天气学坏了啊。啊，你这么说我心情好多了，我感觉公平好多了啊，挺好挺好挺好，哎，这不错啊，来吧，这样安排次宜昌的行程，宜昌的不只有宜昌的城区，宜昌还有很多附近的县市区，高山半高山地区，你西安的话你没地儿纳凉吧，我们宜昌同样是宜昌啊，啊，比如说啊，在兴山有个地方啊叫做榛子，那个地方呢就比咱们城区低10几度凉快，他早上起来就20几度啊，马上这个有一个在兴山的榛子有一个健康跑，一个什么跑啊，哎，就马上举行了嘛啊，好是8月2号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哎，凉快嘛，凉快跑步又可以赏风景，人呢又不吃亏，多好是吧，相关情况可以看咱们宜昌交通广播推荐的内容啊，来西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红米，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以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平台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淄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北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怎么来。还有哪里的，谢谢你们啊。保定的网友是吗，你好，欢迎你来。鄂尔多斯的网友，虽然说咱们只有一面之缘，您进我直播间只要2秒钟就晃走了，也是欢迎你啊。如果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留言。说到智喜大桥直接快速路走到巨人之家下，然后呢直接左转弯到吴越广场，是这意思是吧？其中有一段呢，在晚高峰，可能从这个江南往江北，过了科技高中之后，一直往广电中心这段，可能是相对通行缓慢的。每次会感受到这段是吧？感谢李庆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冉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咱们这会儿没聊路况啊，咱们是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不过你那段，你听我节目应该啊，对，你是听我节目下班的，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晚上宜昌就没什么高峰了。7点一过，基本上路上就特顺溜了。所以你那种走法没问题啊，铁子。对对对对，因为我忘了，我节目是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啊，不好意思忘了，我把自己当成武汉了，因为武汉晚上7点到8点还是堵车，堵得很厉害。世界第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自于鄂尔多斯的网友，来，有任何车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第三代的元 Plus 颜值配置，我觉得拉满了。但是硬伤到底硬在哪里，谢安师傅。颜值是不错啊。对于比亚迪来讲，都吐槽它的座舱，尤其是科技，不大强强。因为比亚迪不生产手机，它没有自己操作系统。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嘛，对吧？这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上次我去逛那个数码城，你觉得有人去联想买手机逛手机吗？是这样的啊，联想的隔壁是谁呢？是华为啊，华为和联想挨着，结果呢很明显啊，逛华为的没人去买笔记本，一般是买手机的。那逛联想里面也有手机啊，那基本上没人买手机，是买笔记本的和买台式机的。这反正这个东西各有所长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露西秀子加油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还有我们的 RRYS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万方盒子泰七和精灵五到底该怎么选择啊？你觉得精灵五和泰七放一块比，这不对吧，铁子？闭眼冲泰七，另外一个呢，除了泰七之外，还有一个新来的搅局的，叫做长城 H10，关注一下。方盒子方的很漂亮的，方的很硬朗的，方的很带劲的，你必须讲长城的哈弗 H10，铁子。那不比那个精灵五啊，比那个方程豹太极看带劲着了，那个车啊。哎，香果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30万买雷克萨斯 ES， 说是换壳凯美瑞，到底亏不亏？谢谢安师傅。我们不讲亏不亏，我们只针对换壳凯美瑞说出观点。这话不对，因为 整个雷克萨斯至今为止没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合资车，整体的雷克萨斯全是纯进口的。而且曾经有网络传闻说这个雷克萨斯是印度进口的，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什么玩意儿？我说人家还是从日本本土纯进口过来的啊，那能一样吗？凯美瑞的话都是国产组装的，能一样吗？铁子，不一样。所以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你买车呢想买纯进口的原汁原味的，那么肯定是雷克萨斯嘛。但如果说你讲性价比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凯美瑞。曾经有观点说雷克萨斯如果合资了会怎么样，那完蛋了，那凯美瑞亚洲龙谁还买啊？没人买了那就。感谢六哥讲新能源来直播间，你好。更何况现在凯美瑞亚洲龙的销量都已经见底了，一年前都没有人敢相信说凯美瑞亚洲龙这种车销量会惨淡，没有人敢相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的，就在这放着在。所以说你必须承认，咱们老百姓通过这个双手投票选的结果太厉害了啊！通过行动来投票选择的，这是真金白银选择，兄弟们。感谢瑶瑶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哟，好，时间好快，这样吧，咱们节目末尾呢，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它的名字是香奈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后呢，跟你分享香奈儿主播甄选安达甄选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的香奈儿。香奈儿的话，这款产品前调呢是柠檬、柑橘，还有橙花交织的那种清爽果味儿。它的中调呢是茉莉、玫瑰啊，这一个温柔的花香。它的末尾呢是木质香，配有这个质感的沉稳的感觉啊，有三个格调，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重点是在咱们这100毫升的香奈儿五号之水啊，只要239。你无论是送人呢，还自己留着用，如果说你真的很豪的话，你把这个买了之后呢，把瓶盖打开放车里当车载的香水用，那您够豪，反正便宜嘛，239是吧？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这个小程序啊，这样一个商城啊，关注成功之后，关键词搜索香奈儿，找到这款100毫升239价格的，直接下单买就对了。直接下单买就对了啊，您放心，正品啊，239的价格，100毫升香奈儿等待各位。这是香水啊，如果你够豪横，你多买几瓶放车里，你够豪横的话啊。来，老哥，我是一只鱼，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听众朋友们啊，再见各位听众，明天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总是喜欢用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路上的坎坷，但其实真正的顺其自然应该是竭尽所能的不强求，而并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梁静茹，今天半永久，在竭尽所能之后再让它顺其自然。

0: 有一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过暗恋？有一个比喻说，暗恋就好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有时候在想，好像我们越长大，很多话就开始说不出口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来。这种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似乎只是小孩子的特权。越长大，表达喜恶好像被日渐成熟的自己所禁止了。就像我们总是不愿意和熟悉的人撕破脸吵架，伤害对方，对心仪对象的喜欢似乎也不再敢轻易地说出来，害怕别人拒绝会伤害自己。而暗恋是最保险的方式，也是最孤独的一种喜欢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5: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7: 听达达唱南方，
18: 我的知了在哪里？
1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献给暗恋的歌单。描写暗恋的歌曲，张志成有一首暗恋， 歌词表达得非常的精准和微妙，四目交接的时候不要停留太久，适可而止的问候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这件事情不分性别，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吸引，可能他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就是你只见过几面的普通朋友而已。但是一见钟情的故事前提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否则只有一个人牵肠挂肚，那就是暗恋悲剧的开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好在设置的是双向奔赴，但是现实里的暗恋大多数都是单方面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素与阳的歌曲里总是在唱着一种不对等的恋爱关系。在《旱鸭》这首歌里写道，我是一只不会游水的旱鸭，游不进你潜至深海的岸。被喜欢的那个人不知道喜欢他的人在背后做了多少的努力。
1: 你给的烟抽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暗恋这件事情总是在矛盾的边缘徘徊，我们希望的是被喜欢的人看出来，然后给予热烈的回应。如果结局是被拒绝的话，那还不如伪装的更好一点，再不留痕迹一点，最起码还能够做朋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正在听到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很长一段时间，知名度最高和暗恋有关的剧应该就是这一部《最好的我们》了。对于年轻时候的我们来说，年少的暗恋最美好的部分大概就是为了喜欢的那个人去变成更好的自己了。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关于暗恋的一种解脱是，在为了爱慕的人努力地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有人发现原来暗恋的人也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真正喜欢的、适合自己的也并非就是那个暗恋的人。
2: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有一些暗恋是很漫长的，关于这件事的描写最纯粹动人的应该是情书了吧。年少时的惊鸿一瞥居然念念不忘了一生，而大多数的暗恋最终的结尾都是无疾而终，甚至暗恋是一个充满了少年气的行为。毕竟成年工作的我们真的很难只是单纯的去喜欢一个人了。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在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卑，就像你看着橱窗里华美的艺术品，如果你被告知有机会拥有它，但是你觉得你家的房子太过于寒酸。很多时候暗恋的底层代码就是自卑，是一无所有的惭愧。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写道，谁能够凭爱意将富士山私有，你无法凭借单方面的心动去拥有一座富士山。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至少有那么一次心动吧，仰望着自己一定得不到的人，这种得不到是美好里面混杂的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有关于暗恋的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 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仪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武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四月十二，公历1841年六月一日，据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之战七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武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处斩者不计其数。武举人已经

0: 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主播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 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街与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两到三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街与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街与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街与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0: 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人生怎么能少得了这碗汤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歌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真正阻止我们成功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或者不明白，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其实不正确的事情或是观念，这才是我们成事的最大的阻碍。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磨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古巨基呢有着太多音乐的成就，比如说他开过百场演唱会，还身兼歌手、演员、主持人、投资人多个身份。凭借着出彩的音乐成绩，更是获得过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奖项。在香港的男歌手当中，古巨基不缺少耀眼光芒，音乐也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

0: 到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外表都还比较低调，但是呢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成员稍微有一些些锐气的表达，他们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名叫做《雨夜曼彻斯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呼呼，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一个传奇的女生，她为什么传奇呢？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女孩在这个年纪可以拿到这么多机会，并且呢也是因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她成为了公告牌首位有冠军单曲的00后。听到 Billie Eilish。

如果正好是最近的这几年毕业的人，应该会很羡慕马上唱歌的 9M88。 怎么说呢，他本科学习的是服装设计，后来呢下定了决心去到了纽约新学院来学习爵士音乐，有一种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的感觉。马上来听听看他交出的作业，来自于 9M88 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叫做《爱情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凡网络诈骗自己

0: 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6: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想要知道名字，歌名送给你，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继续听歌， Only wanna be with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

听到的是郁可唯唱到的《三十而立》，乘风破浪的姐姐。那第三季当中的很多精彩应该你已经收到了，我觉得薛凯琪还挺可爱的，特别是她在借到了张强的同款发型之后来试戴的这个状态，你也可以去她的微博上来看一看。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 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进入夏季之后， 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
7: 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
6: 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7: 对，
6: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7: 对
6: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7: 对，
6: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几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7: 对，东北部。
6: 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 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7: 对，
6: 因为车程短。
7: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6: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那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
7: 穿过了呼伦贝尔市。对对对，
6: 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7: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6: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对。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7: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
1: 就很凉快，
6: 嗯，
1: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6: 嗯，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大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6: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啊、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6: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6: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6: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6: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
6: 嗯，
1: 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
6: 嗯
1: 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6: 水草丰茂，
1: 哎，
6: 就是这种地方，
1: 对对对，
6: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6: 331国道，
1: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6: 但是当地念茶岗，
1: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6: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1: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6: 继续
1: 还有提升空间，
6: 这个挖掘啊，
1: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6: 原生的
1: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

0: 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11: 对，
10: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11: 对，
10: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
11: 嗯，
10: 哪一些是重点？
11: 嗯，
10: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11: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
10: 啊，
11: 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25旗，就是陈旗，
10: 嗯，
11: 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
10: 嗯，
11: 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10: 返回来，
11: 返船回来，
10: 嗯，
11: 大概呢三四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10: 三四天。
11: 嗯
10: 嗯，北部小环线。
11: 北部小环线。
10: 嗯。
11: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10: 是开放的，
11: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0: 国门啊，
11: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0: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11: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
10: 嗯，
11: 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0: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11: 四五天吧。
10: 哦，也就四五天。
11: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10: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11: 对，
10: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11: 对，
10: 嗯，
11: 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0: 啊，还有一条，
11: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

0: 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
0: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0: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0: 农耕多一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 40% 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1: 上游的
0: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种植基地
0: 啊，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四五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三天四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路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 U 领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点，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实验是宜兴高铁杨家浜到兴山区段、宜昌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之后，兴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车程有望缩短至3个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会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7月20号，黄百河畔的三峡邮轮中心国际邮轮码头现场，当前码头泊位、靠泊配套等核心水工主体已经全部建成，配套航站楼正处于装修收尾阶段。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了解，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它的常常表现是高热，就是体温超过40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引发多个器官的衰竭。这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病性的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高达80%。这三伏天啊，我们的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近日，2026无爱五家江豚伙伴 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的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生命守护技能。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下最后的8天了，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的24点结束，请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大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多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赛事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399辆，渗透率达52.8%，乘用车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的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上午的8:30在兴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800名跑友，报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31号18点。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办的致富新智全域换新企业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集团有

有限公司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累，旗下两大重要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

0: 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局长陶青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的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啊，立足城乡养老差异化的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提质增效多元模式绘就幸福夕阳红的故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立足城乡养老的差异化需求，积极的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甘肃省的白银市白银区就立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扎实的推进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做到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乐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们白银区呢现有常住人口是32.83万，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8.2万。我们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着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呢，我们坚持呢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不断呢支持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发展。
2: 为破解传统养老医养脱节难题，白银区打造标杆性医养结合机构白银同心医养院。

0: 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两个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那他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1: 今年二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居民可以就近参观，切身体验适老化改造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安全便利。
2: 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入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是全产业链的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1: 福建省政和县近年来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打造以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为鲜明特色的乡镇级幸福里社区。此类社区集安养、服务、互助于一体，有效改善了农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切实增强了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政和县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手工坊内，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专注地挑拣茶青。来自横坑村的韦道安老人此前长期独居于村中旧宅，他表示自从搬进幸福里社区，不仅邻里氛围融洽，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3: 他床上用品、橱柜、电视机啊，这些对设备非常齐全，我们坐这里的话也非常舒服，相当于住宾馆。
1: 该社区占地约2240平方米，设20套带独立卫浴的标准居室，家电配套齐全，优先服务60周岁以上能自理的农村留守及独居老人。此外，乡里还积极牵线为老人们对接了社区周边的简易务工机会，让他们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增加一份收入。
4: 我老公在这里帮他们做事，就种瓜种菜，100多块钱一天。
5: 联动周边企业，搭建就业渠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事做。同时我们搭建自费康养系统，除了日常健康监测外，开通远程监控平台，让在外子女随时可以看到老人在社区的生活状态。
1: 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是政和县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生动缩影。2024年，该县以石屯镇为试点，通过盘活闲置校舍资源，改建成全县首个乡镇级幸福里社区，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积累了有益经验。
6: 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生活的品质究竟藏在哪里？它藏在那个你咬牙买下的名牌包的底部，还是藏在一个寻常的午后，你为自己认真泡的那一杯茶里？它藏在孩子成绩单上那个漂亮的排名里，还是藏在他读完一本书之后的喜欢里，眼睛里闪闪发光的那一瞬间？那么，我们这一生似乎总是在被某种力量推着往前走，拼命地去追逐那些被定义为好的东西，更贵的衣服，更大的房子，更体面的头衔。可是当夜深人静时，我们扪心自问，这些真的让我们更快乐了吗？真的让我们离品质更近了吗？林清玄先生显然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思考了很久。他用一双善于在平凡中看见深意的眼睛，把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一一的检视起来，细细的端详。他告诉我们，生活的品质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不是金钱可以垄断的奢侈品，它属于每一个愿意在有限条件下寻找最好可能的人。所以无论你是住在繁华都市，还是

0: 人处在乡野田间，无论你受过高等教育还是只是识的几个字，品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不将就不凑合的精神。于是这位中国台湾作家用他一贯温润而通透的文字，为这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注脚。他用自己的观察与反思，就像是一位坐在你对面轻声细语的长者，向世人来缓缓地阐释什么才是有品质的生活。那今天节目，让我们接下来安静下来，一起来聆听。
1: 有好多人喜欢讲生活品质，他们认为花的钱多，花得起钱就是生活品质的表现。于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吃饭时一掷万金，在买衣时一掷万金，拼命地挥霍金钱。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的，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为了讲究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做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生活品质，而穷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受过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乃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专利。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这才是生活品质。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穷人买一个馒头果腹，知道同样的五块钱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是生活品质，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了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浪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进而使人失去了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致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归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巷而依然能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的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的人格和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孩子平视的成年人，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一颗不慌张、不比较、不焦虑的心。说到底，所谓有品质的生活，其实就是有品质的陪伴，而有品质的陪伴，从来与时间的长短无关，与质量有关。是你人在，心也在，是你在听，也真的听进去了，是你不急着纠正，不忙着评判，只是安静地和他在一起。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要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课堂，也更像是一个滋养求好精神的小小园地。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必与任何人比较，也不必为了考级而焦虑，不必为了表演而紧张，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用声音去触摸文字里的山河岁月、人情冷暖。而在话筒前，他们是可以一步一步长出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光芒，也找到那一份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听见的笃定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可以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夏日出行少不了一副实用的墨镜，1059主播甄选瑞士军工时尚潮流百搭光学太阳镜，兼顾日常穿搭与眼部的防护，男女老少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是出行百搭单品。镜片选用专业的光学材质，可以阻隔户外紫外线，弱化路面水面的反射强光，减轻阳光直射带来的眼部的不适感。那镜框与镜腿采用的是轻便材质的打造，长时间的佩戴也不压鼻梁，材质韧性佳，日常磕碰不容易损坏，日常出行户外携带都非常的耐用和省心。那镜框的线条简约利落，不挑脸型，适配多元穿搭风格，年轻人搭配休闲的 T 恤还有工装外套，随性潮流，日常的通行搭配衬衫还有西装，低调大气，包括长辈出游佩戴也是大方耐看。一副墨镜适配多种穿搭的氛围，市面同类型的款式定价普遍偏高，那这一款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需要89元，性价比出众，售后支持退货包运费，下单购物也更安心。那夏日出行，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有短途自驾，还是周围的周边周末的户外游玩，那这一款兼顾了颜值和防护的太阳镜都非常的合适。活动限时开团，库存有限，喜欢简约百搭款式的朋友可以趁早入手，轻松拿捏夏日出行氛围感，日常出行随时守护我们的双眼。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瑞士军工太阳镜就可以下单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宜昌对阵天门门票已售罄；夏夜生活季启幕，青春市集点亮消费新场景；大暑时节，宜昌宝藏避暑地值得收藏。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来了解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12月31号，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市民可直接线上申请。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在精度上磨，往盲区里看。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晚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2号13点，第二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52秒全部售罄。7月25号晚上，让我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不见不散。日前，西陵区瑶湾街道金斗山社区工会联合吴越广场商圈工会开展了夏日送清凉、关爱暖人心活动，为辖区10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安保人员等户外劳动者送上了防暑礼包。
8: 有沐浴露，还有夏季防晒手套，还有肥皂、清凉油，挺实用的。袖套这个季节在户外的话可以完全防晒，还有清凉油，有时候犯困的时候可以涂一下，能清爽一下。
9: 社区一直以来都是蛮关心我们的，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啊，包括一些物资什么的。
10: 打造户外劳动者暖心港湾，目前五月广场共享职工之家工会驿站已全面开放，可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水、休息、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
0: 近日，去游江南，向遇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在点军区启幕，特色市集、创意好物、风味小吃搭配潮流文体活动，多元业态齐聚街巷，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好去处。
11: 当晚，潮流音乐会率先拉开夏夜序幕，乐队与台下观众频频互动，白天的暑气在轻松旋律里慢慢消解。舞台周边沿街排布的特色市集热闹十足，风味小吃香气扑鼻，创意手作摊位人气满满，处处洋溢着浓郁鲜活的夏日烟火气息。
12: 这里啊，有吃的有玩的，也有活动嘛，互动，然后我还赢了一个券，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比较凉快。
13: 这里的氛围感很好，有公益义卖，有文明摆摊，有好多小吃的，音乐感也十分足。
11: 作为点军区重点打造的文旅特色项目，夏夜生活季至今已连续举办3届，今年特别打造青春市集专属板块，免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经营点位，扶持原创业态与小微创业，成为当地探索青春经济的生动实践。
13: 我也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同时他们也获取了我制作的一些物件带来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边人流量很大，所以给我带来了很多顾客。
14: 开展青春市集活动是为了给我们更多的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更多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激发青年消费活力，以青春流量赋能城市夜间文旅发展。
11: 本届夏夜生活季从7月17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22号。活动期间将分阶段推出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亲子游乐等13大主题内容。露营灯会、跳蚤市集等特色活动每周上新，持续为市民带来新鲜多元的夜间休闲体验。
4: 本次活动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策划结合现在的时代热点 AI 的科技潮流活动，把我们对你青年友好以及亲子友好持续的做大。
0: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一部署，7月20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对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等各类消防隐患进行整治。
11: 在城区一住宅小区，检查人员驾驶消防车实地测试小区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当消防车行至一处弯道时，就走不动了。
5: 那这个转弯呢，过不去啊，被这个货车挡住了。
11: 通过多方联系，大约10多分钟后，司机才匆匆赶来，将这辆违规停放的货车移走。
5: 那以后不要停这里，好吧？走，我们跟着随时过来。那以后的话，你们这个车一定不能阻碍消防通道，好吧？
15: 通过这个派出所联系到了这个车主，然后通知这个车主过来把货车抬走，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对这个货车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如果下次再发现有这种现象，我们要依据，消防法来对他个人进行一个处罚。
11: 整个测试过程中，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多处阻碍消防车通道的情况，并要求物业公司立即整改。
15: 在这个直道上面也发现了有，在那个转弯的地方也有，我们也是对今天晚上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车辆进行了逐一的清理，使消防车通道变得畅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每天都会派这个消防车来对小区的消防通道进行一个测试，把这个消防车通道让它畅通，生明通道畅通。
11: 在城区一家 KTV， 检查人员现场检查了各类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并现场抽查员工是否会正确使用消防设施。在 KTV 的微型消防站，店长错误穿戴救援装备被当场纠正。
16: 先穿裤子，再穿上衣，再戴头盔，因为这裤子上有个
17: 背带。
16: 你作为微型消防的站长啊，对本场所的所有的消防设施应该熟悉，对本场所的安全出口通道在哪里应该了解，发生火灾之后你应该怎么疏散人群，保证这个人群的安全，应该是指导你的员工培训疏散演练。
11: 当晚全市共成立55个检查组，重点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动火作业保温材料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发现隐患立行立改，并通过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升各场所应急处置和自防自救能力。
18: 我们将继续深化行消联动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7月20号是第20次全国特奥日，当天市残联在长阳举办特奥轮滑比赛，用充满温情的活动向特殊儿童传递爱和温暖。
11: 上午8点半，参赛选手们换上亮丽的轮滑服，贴上参赛号牌，热身试滑后，以“运动无界，爱满峡江”为主题的特奥轮滑比赛正式开始。
19: 快点跑完了就可以
20: 快点跑了，跑过去，快点，准备跑。
11: 在家长的陪伴和鼓励下，小选手们在赛场上你追我赶，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21: 从零基础滑行到我们的快速滑行是一个很大的阶段，我们的孩子能够通过这个阶段提升他的自信，从而提高他的社交能力，跟普通小朋友交流的能力。
11: 特奥运动是专为智力残疾人设立的体育运动，轮滑运动不仅提高特殊儿童的肢体协调性、反应灵敏度，锻炼情绪管理能力，也传递着扶残助残的温情，帮助他们更平等地融入社会。
18: 市残联举办特奥轮滑比赛，旨在引导残障朋友们参与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增强体质，启迪心智。
0: 盛夏高温来袭，青少年溺水事故进入到高发期，为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暑的绝佳选择。山顶草甸开阔平坦无险崖，适宜亲子家庭游玩。在这里，晨观云海日出，西看落日。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据悉，该项政策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申请渠道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记者还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了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警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3: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4: 十四五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面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
3: 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

0: 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1: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力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记者在河北省水利厅看到十部测雨雷达分布在不同地域，昼夜不停地监测空中是否降雨。
2: 我们这个雷达的这个覆盖范围，每部雷达呢，它的半径是45公里，它通过这个扫描周边的0到2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的这个液态水。
1: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3: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
1: 雨水情预报平台将三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三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
2: 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质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明明只超了1分钟，却要按1个小时付费。长期以来，停车收费、向上取整等问题被不少消费者诟病。近期多地相继优化停车收费规则，推行精准计时计费、短时免费停放等精细化收费模式。为此，人民日报评论，停车费作为高频支出，影响着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也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度。早年人工收费、机械计时，受限于技术条件，以小时计费确有现实考量。时至今日，智慧停车系统、电子支付覆盖城乡，实行精确到分钟的计费早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继续沿用向上取整的粗放模式，与其说是成本制约，不如说是路径依赖。服务的优化往往就是从差一点变为精一点。如今，湖北宜昌的政府定价停车场计费取消阶梯向上取整，江西南昌延长免费停放时段，夜间泊位实行低价封顶，贵州贵阳部分路段试行将路侧停车最小计费单位压缩至1分钟，真正实现停多久计多久。各地探索路径不同，却指向同一个方向，将公共服务的标尺对准群众的真实感受，既有服务往细里做，被忽略处往全里补。规则设计往人性化方向多走一步，群众的获得感就增强几分。停车计费的精细化是一个缩影，类似的逻辑在很多领域都有体现。景区从全天通票细化为分时分段入内，客流错峰了，排队时间自然短了。医院挂号从笼统的上午号、下午号准确到10几分钟一档，患者不必再耗大半天候诊。公交地铁从各算各的账到推行90分钟内换乘减免优惠，连乘出行的成本有效降低。这些服务并非从零起步，而是在既有框架内把流程拆得更细，把衔接做得更顺，于细微处见真章。 如果说精细化考验的是服务精度，那么消除盲区检验的则是治理自觉。一些长期存在的盲点，众人抱怨的堵点，因为一直如此，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比如上海一些老旧小区因历史原因没有标准门牌，快递错投，外卖绕路，亲友来访找不到门，不仅给生活添堵，也存在安全隐患。一场微更新为小区增设专属门牌号，化解了迷路的困扰。天津某社区小门不足一米宽，早晚高峰人车混行，拥堵不堪。社区干部听取群众意见，将门拓宽至 1.8 米，困扰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块门牌，一扇小门，改动不大，成本不高，却精准击中了群众生活中的痛点。许多服务升级缺的不是条件，而是发现问题的眼睛和主动作为的意识。唯有走出惯性思维，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痛点一个个找出来解决掉。利民之事，司法必兴。从向上取整到按分钟计费，从全天通票到分时预约，从找不到门到一排定位，城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一处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中。期待更多地方、更多部门多在精度上磨一磨，多往盲区里看一看，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起飞。
0: 我们是
1: 那就一起飞。
0: 是我们又飞到一起去了。
1: 今天带了个新耳机，听我们俩说话的感觉好奇怪，
0: 完全不一样吗？和日常听起来
1: 和我之前那副耳机是不太一样，那副耳机用了很久，然后这是一副新的，就属于没有包机的状态，所以听到我们俩的声音会有点干巴。
0: 是因为最近在制作广播剧，所以要给自己奖励一副新的耳机。
1: 那倒不是，这是上一件事给自己奖励的东西。
0: 真好，
1: 广播剧之后可能要奖励别的东西。
0: 挺好，也欢迎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呢，也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加入到我们的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咱们下班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1: 对，今天还有同事在问我说，哎，你们那个什么车有什么活动，我说你说恶意俱乐部吧，他说对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群，现在活动还有吗？我说有，但是呢有的时候比较忙，可能没有那么的频繁，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0: 有，只是近半年
1: 没有。真的吗？
0: 我想一想啊。
1: 你要不想点出来。
0: 本来是计划在七月份的时候组织大家去观影的。
1: 七月份，
0: 但七月份就是
1: 七月份的
0: 尾巴，
1: 你是狮子座。
0: 但是最近确实这个其实也挺忙的，但没关系啊，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参加了2026年的这个昭君
1: 原
0: 野跑、田园跑，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可以看到我们吗？
0: 可以碰到我们。
1: 我是说我们是要在多显眼的地方才能在人群当中让大家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
0: 你一眼。我们在活动的现场。
1: 我们在现场啊。
0: 对，你可能不在。
1: 人群当中大家看不到我。
0: 能看到涛哥。
1: 在活动的现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档节目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原野跑。
0: 是的啊，而且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跑步。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喜欢跑步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在比较我们非常规的跑步的线路上去感受的话呢，可能那种体验会比较不一样，而且也会认识到很多新的跑友。你在固定的区域当中，可能跑友就是那一波人，但是你换个地方，就会认识新的跑友，
0: 就会给你
1: 交流一些新鲜的事儿，
0: 就特别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好了。
1: 天气啊，这两天天气是要关注一下。
0: 这两天还行，就明天是阴天，但是高温呢也是到了35度，低温25度。后天阴天，26到34度。
1: 对，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可能最高温度都是34、35度的样子，从体感上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确实没有前两天那么的热了。但是它依然是处于这个伏天当中啊，大家在运动也好，还是解暑也好，一定要不管是运动还是解暑，都是适可而。不要过于有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你
0: 这段话说给
1: 有些人听，有些人他听不到。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解暑啊，一回家就要冲个凉，吃一大堆的冰棍儿，这样也是不行的。
1: 你说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吗？问起问你干嘛呢？我在吃冰棍儿。
0: 这句话我就是说给我自己的。
1: 但是也会有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出去玩儿。啊，如果说没有条件去远行，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个周边游。我昨天看了一条啊，今天是
0: 22号，对，
1: 昨天有一条消息，就是央视新闻发布了打卡笔记，推荐了7座既透心凉又好玩的小城。
0: 然后第一座，
1: 咱们宜昌就是成为了第一站，
0: 就排在了第一站。
1: 对，就是第一站。
0: 他推荐的宜昌是宜昌的哪个地方呢？宜昌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1: 太多了，而且有很多地方其实咱们没去过。
0: 是吗？你说说看。
1: 我先说第一个我们去过的，也是咱们一起去的。
0: 我一看这个画面，我就知道是三峡人家
1: 风景区。
0: 对，
1: 我们那一次是一块儿去的，还有其他的朋友。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去三峡人家风景区
0: 啊。
1: 所以那个，
0: 我当时不是这样。
1: 你今天有点俏皮呢。
0: 我当时不是这样惊讶的表情吗？
1: 你当时也是，但是因为当时那天的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所以整个的爬山行程，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还行，就属于一个和现在也差不多吧，高精力人群的一个状态。
0: 你别看那时候天气很热，即便是现在你天气很热，可能你去三峡人家不至于说是非常的体验不好，因为你不是全程在太阳坡里晒着的。它的那种能够让你避暑的地方，能够让你歇脚的地方，有阴凉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我觉得。
1: 你说到阴凉，咱们宜昌处处都是20多度的山水秘境。
0: 真的吗？
1: 高山草原。
0: 你说的是？
1: 我有底气
0: 啊。你说的是？
1: 我说的是百里荒 啊，
0: 这个你熟。
1: 对啊，百里荒这个风景区它确实是天气很凉快。
0: 对，
1: 但是它紫外线强啊，朋友们。
0: 就去这样的地方的防晒一定是50往上走的。都说百里荒是藏着不输新疆阿勒泰的松弛感。不要看我没去过阿勒泰。
1: 我刚想说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百里荒你是去过的？
0: 我去过很多 次，就从百里荒它还不是一个景区的时候，
1: 你就去过，
0: 只有一个大门的时候我就去过。
1: 那去那干嘛呢？
0: 就是去考察一下，看有没有投资的可能。
1: 就昨晚喝了点是吧？还没醒是吧？
0: 是怎么现在能说出这样的大话的？
1: 哎，你就到那儿去，就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当然你得找一个那种
0: 阴凉的地方
1: 拍摄机位。
0: 对，就是
1: 拍摄机位打卡，
0: 适合打卡的地方。
1: 对，让你真的是忍不住想在那儿躺下来。
0: 带个帐篷吧，如果你去的话。
1: 不带帐篷去租去住他那个叫什么
0: 那个叫
1: 彩虹
0: 高山草甸漫天星河露营区。
1: 对，它露营区上面就是你看这个彩虹，像彩虹帐篷一样的那个住宿区。环境非常好。
0: 那这个应该是近两年可能新开发新
1: 前几年咱们那次去拍节目的时候就有了，
0: 就有了是吧。
1: 对，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一直想去的，咱们不是那个行程还没有组起来吗？三峡大瀑布，我到目前为止没去过。
0: 三峡大瀑布我看过，我身边很多朋友去，基本上都是在盛夏时节去，
1: 然后都是在夏天去啊。
0: 对，然后都是白天去。
1: 谁要冬天去？
0: 冬天去可能也没谁会穿过那个瀑布吧。其实去三峡大瀑布，当时我们那场直播我也看了，我们有同事是在那边直播嘛，就它主要就是要穿那个瀑布。
1: 穿瀑布，
0: 但其实晚上去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1: 晚上不穿瀑布吗？
0: 可以不穿，没有必要一定要穿那个瀑布。
1: 因为我确实没去过啊。但是如果是夏天呢，就建议大家一定要，首先你得穿上雨衣，你钻进瀑布，然后穿过水帘，就是你就去感受那个水雾扑面而来的快乐吧。
0: 就是自然补湿保湿的那种喷雾的感觉。
1: 然后在宜昌走累了，你肯定得品尝一些咱们宜昌的美食啊，对吧？你夏天我最喜欢点的就是那个王氏凉虾他们家的冰粉儿。每个周末都要点他们家的冰粉儿，
0: 就不用排队了。去的话还得排队。
1: 去的话在盛夏时节应该还好吧。
0: 夏天就建议大家尽量点外卖，不要在那排队了，真的那蛮热的那个地方。
1: 所以其实你看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我们会跟各位分享的很多这个内容都是会让我们觉得身心非常愉悦的内容。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群里面，回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数字1进群，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来听一首歌吧。
0: 听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很清凉的歌。这首歌我觉得在夏天来听的话呢，有没有很清凉的感觉就来了？
1: 稻香。
0: 没错。

0: 状态看到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依旧是集中在三月门前这一段，可能确实因为这个路段还是在处于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从圣地三路路口沿着城东大道往港窑路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到三月路口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那对向车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上，我们看到是从东风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到了港城路路口之后有些许的排行，那继续前行到港窑路的过程当中，整体的 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下川通道过了体育场的路口之后呢，继续往城东大道往广电中心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辅都路面上目前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是很大，相对比较顺畅，上行方向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建议各位走辅都路面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并期播出的恶意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
1: 只有轻松唠嗗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2: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1: 是的，聊两句呗。<笑>
2: 我今天没给我自己开麦。
1: 就上一趴你不给我开麦，这一趴不给自己开麦，
2: 就是就平了。<笑><笑>
1: 哎，不过今天咱们下班路上聊两句，回家路上聊两句，真的聊得蛮轻松的。就是我有感而发的一个话题。你们有两天的话题是不轻松的。嗯，那倒也是。但是今天确实真的就是我有感而发的想法。休假。休假。就现在支撑着我工作的也就是休假。啊？人，因为人要休息啊。
0: 那是当然的了。
1: 虽然说
2: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谁不喜欢，都喜欢。
1: 对对，你也是，你确实也是，
2: 超级喜欢。对，大家都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不忘初心的喜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觉到了满满的求生欲。然后平常也不会刻意的说哎呀我要休整一下了，但是你看2026年是不是已经过去一半多了，
0: 对，这都7月中下旬了。
1: 咱现在先不说上半年任务完成了怎么样<笑>
2: 咱先不说，
1: 也不能说，也不能说。我问大家啊，我们说点大家爱听的，好不好？翻翻日历，你的年假休了没有？还剩几天？如果说你休了还剩几天，你就是你是嗖的一下就把它给休完了，还是说你攒着？
0: 还是咻的一下给它休完的？
1: 对，还是说你攒着没舍得用，没攒着年假没舍得休？
2: 这已经是7月中下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有那么一部分朋友的假应该已经休了一部分了。嗯，所以已经休过的这个朋友们啊，休过年假的朋友们来给大家种种草。今年你的年假去了哪儿？你是这个山海草原海边啊，海边说了山海，还是咱们宜昌周边游？
0: 休假宜昌周边游，我觉得略微有了一点点。
2: 不是，你不能理解，因为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他也许想休，孩子休不了。暑假孩子休不了是什么原因呢？高龄段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跑得太远，对吧？就咱们宜昌周边游玩一玩，
0: 那就趁个周末去呗。
2: 周边游也很多不错的地方，
0: 拼个一两天，我觉得周末去就可以了。
2: 所以各位啊，我们就是不管是你的年假是已经用完了，还是说正在计划啊，希望这个夏天你都能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
1: 的好时光。
0: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假额度告急了吗？你的年假目的地到底是哪儿呢？来分享一下。
1: 告急了吗？我不告急啊。我反正还没有告急。对，我是刚刚提交了年假，哎，有点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像大家之前的那种拼假，前后两个双休，我就用了。
2: 我休了8天，然后加上一个双休就一共是10天，然后我的年假的目的地呢改了3次。你改了哪3次？第一次是北海，然后有一个我们的同事去了北海，
0: 差点没回来。
2: 北海5天酒店游，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计划。第二个就是当时就准备去的是那个烟台和威海，
0: 烟台
2: 酒店都定了，酒店都定了哟。 后来我们不是又接到了新的工作计划和安排，

0: 我就
1: 又去不了了。
0: 当时我是计划自驾游，自驾真的
1: 从这里开到烟台，开到威海啊，
0: 对，1500多公里。
1: 哎，我怎么印象当中你已经开车出去过一次了？
0: 我想一想啊，
1: 我
0: 那是五一吧？
1: 对，
0: 那是五一。
1: 我好像记得你什么时候说你开车出去过一次？
0: 那是五一
1: 啊，那是五一，不是休假，对，那不是年休假。
0: 五一距离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该休息了。
1: 过去这么久了吗？
0: 对，好，后来我们第三次的这个计划呢，就决定坐动车了，
1: 嗯，
0: 就更方便，
1: 嗯嗯，
0: 因为有直达的动车，
1: 对，
0: 就选择了去廊坊和秦皇岛
1: 啊，还是山东啊？
0: 对，去什么？
1: 廊坊？
0: 哎。烟台在哪儿？
1: 山东啊。
0: 哦，真是，是吗？我看看，梳理一下，烟台
1: 廊坊不在山东，我记错了。
0: 我
1: 是河北，是
0: 河
1: 北，
0: 我绕进去了，
1: 是我记错了。
0: 对，你想说是潍坊是不是？
1: 啊，对，
0: 前两天我在别人朋友圈里面也是这么说的。我总觉得这两个地方感觉特别像，
1: 就像别人把宜昌和宜宾分不清
0: 一样，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怎么觉得也很像。
1: 别人一问你在哪，我说我在宜昌，哦，在四川，我、那是宜宾。
0: 对，然后这次的计划就是比较的轻松一点，第一坐动车，第二就是看剧，
1: 嗯，
0: 看剧，然后看看能不能逛到一些展，再就是去那个秦皇岛，去阿那亚
1: 看，啊，
0: 看剧，只有《红楼梦》
1: 哦，就和只有河南是很像的。
0: 因为五一的时候是看了《只有河南》，所以我就这一次的假期就把《只有红楼梦》把《只有》系列安排上。
1: 那我就计划9月份休假，我去《只有河南》。
0: 哎，真可以。
1: 对，因为9月份可能学生流也少一些了，就是这种暑期流，都会少一些了。可能错峰去，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嗯。我喜欢错峰出去玩，
0: 真好，羡慕你。来吧，我们
1: 怎么就羡慕上了呢？
0: 因为你能错峰啊！
1: 哦，
0: 我也想错呀，
1: 就是错不起，
0: 错不了一点儿。对，我们来等等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你的年假啊，休了没有？
1: 对，
0: 你的年假的目的地是哪儿？
1: 来分享一下你的年假。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继续在这一时段跟大家关注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来到北京时间的17点32分，城区部分路段的行车压力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增多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发展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呢，在发展大道的北海路路口两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不管是往居安之家方向还是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一段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金东山门前珠海路的这个路口处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此刻尤其是看到右转进入珠海路的过程当中，车辆是需要稍微耐心排行等候一下的。那沿着港窑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走，在车辆接近城东大道路口的时候，目前这一段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车流量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依旧是行车缓慢的状态。而此刻在城东大道上，我们看到从东风路往港城路方向，尤其是在接近港城路路口的时候，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下穿通道这一段上的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从东山大道上行，沿这个西陵二路辅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体育场路路口右转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等候红灯往果园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略微偏多的，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胜利三路的路口了，整体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时段各个路段

0: 的行车压力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啊。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稍早前主要是港窑路出来的车辆比较多，而目前呢，从胜利三路沿城东大道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三月门前排行的车辆呢上升非常的明显，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大，绿灯放行之后依旧是行车缓慢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并期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鳄鱼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3: 聊两句呗。
0: 好好好，来我们聊两句吧。豪哥在节目头里嘴也这么碎吗？
4: 好碎，以至于我那天都没听出来是谁。我说那一段是达哥吗？
0: 涛哥受伤了。
4: 我都没有听出来是他的声音。
0: 嗯，但是就是涛哥不在的时候听到涛哥这样的声音还是蛮亲切的。
4: 你这是聊的什么天？
0: 就是把天聊死的方法呀。
4: 今天
0: 不在吗？
4: 对，我们说一下那个年假额度告急的事儿。你的年假目的地是哪儿？
0: 嗯，你的年假今年年假还有几天？嗯，你全年的年假一共有多少天？
4: 还要唠这个吗？那不是暴露年龄了吗？
0: 嗯，我刚差点聊出来我的年假时长。
4: 你的年假一共是？
0: 就不想说了呀，非要聊吗？
4: 怪让人羡慕的。
0: 其实只有十天了。
4: 只有十天，
0: 到明年就15天了。
4: 挺好的，
0: 就一下就被算出来了很多的信息量。
4: 关键是，你
0: 怎么呢？
4: 你也没有

0: 多元的穿搭风格，年轻人呢就搭配你们年轻人啊，搭配、那个、
1: 什么年轻人？
0: 你们年轻人 啊，
1: 年轻人啊，
0: 休闲的 T 恤、工装外套，随性潮流
1: 都可以。
0: 然后日常通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活动需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1: 对。
0: 穿的正式一点的活动应该也不用戴墨镜吧，
1: 就是你走红毯的时候也许可以戴一下。
0: 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要拍短视频要出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可能哎需要的是那种低调大气的感觉，你把它用上。 长辈出游佩戴呢也是大方耐看的，一副墨镜适配多种穿搭氛围。
1: 对，说了这么多，关键是价格。市面上同类型的这个款式的定价呢普遍都是相对偏高的，而这一款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太阳镜，它的活动价仅售89元，性价比非常的出众，售后支持，退货包运费，下单购物更安心。
0: 是，大家怎么来购买呢？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直接来搜索瑞士军工太阳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的立减优惠券，所以大家赶紧要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截止到目前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隧道入口处排行的车辆非常的多，尤其是此刻从403厂这个位置在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会非常的明显，下川通道的入口处排行车辆比较多。对向车道目前在

0: 需要，怎么又忘记给你开麦了呢？
1: 一下打断我的思路了。
0: 所以到底听说去哪玩会很好玩，我们能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攻略呢？
1: 那我肯定还是跟各位先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将会在8月2号呢，是在新山县的榛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是鸣枪开跑。
0: 这个健康跑全程呢是19.8公里，名额只有300人。
1: 嗯，
0: 虽然我们这次项目是设了三个赛事的项目，三个类别啊，总规模是800人，但是你看看这个健康跑就占掉了300人，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人数，所以就是可能喜欢健康跑的朋友相对会多一些。当然，欢乐跑会更快乐，10.8公里，200人。
1: 确定吗？更快乐。10.8公里不好跑，
0: 那比健康跑的19.8公里要，
1: 就那个我报不会报的。
0: 没有概念是吗？或者你
1: 有概念
0: 也不会跑，
1: 就10公里我就累成。嗯，
0: 你可能只会报亲子跑5.2公里。
1: 不，我会报的是欢乐跑。欢乐跑就10.8公里、
0: 啊、
1: 对，
0: 亲子跑这个长度真好，520呢、
1: 啊、对，520很轻松，
0: 5.20公里、啊、
1: 对。然后今天我昨天嘛，我看到群里面有一位小伙伴说，嗨呀，那个组委会啊，你们是没有考虑到二胎家庭吧，亲子跑是一大一小。
0: 二胎家庭的话就是两大两小去呗，那咋办呢？
1: 全家都上。
0: 全家总动员亲子跑。
1: 对，我们特别要说的是，这次的所有的组别的报名呢，都就是即将会获得的是参赛的物资和价值约500元的景区的门票礼包。
0: 哇塞，
1: 495元。
0: 嗯，具体是有哪些景区呢？
1: 昭君村的4A景区的门票。
0: 天哪，我没有去过。
1: 高兰峰景区4A 门票。
0: 天哪，我没有去过。
1: 还有九鹿寨4A 门票，也没去过吧？
0: 也没有。
1: 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
0: 哼，都没有去过。
1: 对，所以这次的其实你看送的那个报名就送的这个礼包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啊。
0: 对，就是你但凡这次去新山参加了这个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咱们这个跑步田园跑的话呢，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景区的入场券。
1: 哎，这么说亲子跑咱们分两种规格呀，一大一小、还有两大一小。
0: 两大一小？
1: 对，
0: 它没有两大两小啊。
1: 哦，它没有一大两小。
0: 那怎么可能有一大两小呢？它一大一小的话加起来就是两大两小、啊、
1: 对，
0: 乘以二。
1: 我估计那位听众可能想报的是一大两小。
0: 一大两小？没有
1: 没有。一大一小呢是报名费是128元。
0: 128、啊、
1: 对。两大一小呢是为一组，报名费是198元。
0: 哎，那我
1: 一组，
0: 我一大两小按两大一小报也可以吧？我猜的
1: 应该是没有这个选项。然后参赛物资
0: 总共是三个人嘛，反正
1: 对、啊、那不一定有这个选项、
0: 啊、
1: 参赛物资呢是含了像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还有保险。
0: 嗯，就是基本上保证到了大家跑步过程当中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的物资。那欢乐跑的这个报名费呢是每人58元，参赛物资呢包含有参赛服、芯片、号码布还有完赛奖牌、证书、能量包还有保险。同样健康跑报名费用每人是98块钱，参赛物资呢和欢乐跑是一样的，同样是有这个参赛服、芯片、号码布、完赛奖牌、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当然这个健康跑、欢乐跑均是按照完赛计时成绩录取名次的，男女分组排名，前三名以枪声成绩排名，第四名呢之后呢就是以竞技时的成绩排名，奖金为税后奖金。
1: 对，奖金都是税后奖金啊、朋友们。
0: 奖金是多少钱呢？
1: 健康跑19.8公里，男女各组呢是分别录取前30名，然后这个第一名奖金是1200元、加上礼包，然后第二名是奖金900元加礼包，第三名是奖金500元加礼包，第四到十名是奖金300元加礼包，第11到30名只有礼包。我们本来啊，全村的希望涛哥，他是蛮想去参加的，
0: 他肯定想去啊，
1: 可是他有别的工作，
0: 他成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1: 对，
0: 不能参与。
1: 对，
0: 主要是没时间参与。涛哥、
1: 欢乐跑呢是10.8公里啊，然后男女各组别呢是分别录取前20名，第一名呢是奖金1000元加礼包，第二名是奖金700元加礼包，第三名是奖金400元加礼包，第四到十名是奖金100元加礼包，第11到20礼包。
0: 亲子跑是5.2公里，这个是不计时排名的，所有完赛家庭都是可以获得亲子纪念奖牌，现场抽取10组家庭会赠送乡村采摘体验卡，亲子组竞赛完赛选手呢都是可以来参与抽奖的，共有48个。

0: 获奖名额，一等奖三名，奖品价值是500元，二等奖是5名，奖品价值是200元，三等奖是10名，奖品价值是100元，幸运奖是30名，奖品价值50元。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如果我想在刚才所有的奖项当中获奖，唯一能有机会获奖的就是亲子跑的这些奖项。前面什么欢乐跑啊、健康跑啊，我是跑不进前30、前20的。
1: 我都没有想过我会拿奖。
0: 但是
1: 你重在参与吧。
0: 对，但是呢，亲子跑我又没有资格参与。
1: 你就只能儿童。
0: 对，
1: 年龄又超了。
0: 对，只有亲没有子。
1: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们在比赛前一天呢也是有一些活动的啊。
0: 嗯，比如8月1号。
1: 对，8月1号的早上10点半到晚上的9点是领物资，就在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晚上的6点到8点呢会有音乐嘉年华，然后还会有现场的那个据了解啊，最新的消息是还有篝火晚会。
0: 哇哦。
1: 还有那个烟花晚会。
0: 天哪，
1: 就有烟花
0: 这么多。
1: 对对，然后全天呢，新山的县城到甄子乡是免费接驳，都是有免费接驳车的。
0: 你这个活动组织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比较给力的。
1: 就让大家比较的方便嘛。
0: 对，
1: 8月2号比赛日当天啊，当天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现场还有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会啊。
0: 对，颁奖我觉得值得参与一下。你看颁奖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颁奖应该也是精彩纷呈吧。
1: 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啊、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啊、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报名就可以。哦，不对不起，回复跑步就可以。
0: 回复跑步、啊、
1: 对，回复跑步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我们的截止报名日期呢是7月31号18点钟，报名总名额呢是800人，额满截止。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这时段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东山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东山大道整体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江海路这一段。东山大道在过了江海路持续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体育场路口、丁字路口这个位置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这一时段是略微偏大的，行车速度有些缓慢，但没有长时间段的滞留。而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国际广场往万达方向这一侧，路面上的车流量偏大不管是江海路路口还是在万达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都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也是有些缓慢。对向车道沿江大道主要是集中在杨岔路路口靠近江边这一侧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整体持续往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杨岔路路口的行车压力比较大，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相对偏多。那稍早前呢过智济长江大桥下沿江大道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比较多，目前我们看到在环城北路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有了明显的好转，整体的行车压力已经回落到正常行驶的状态当中了。包括科技高中上方的主桥桥面，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行车压力也是有所回落了。但是主路路面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从 CBD 往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路面上还是有一些排行，整体的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鹅一俱乐部，待会儿见。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让快乐不落幕，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
1: 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到晚上了吗？各位晚上好，
1: 他是齐飞，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
1: 咱们说的是关于这个休假的事儿啊、今年你的年假休了吗？你的年假还告急吗？没有休啊，如果说没有休，你准备去哪儿？
2: 我觉得现在聊年假这个话题还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多数
1: 人，不然咱们聊的是你今年任务完成了吗？你任务时间过半，你的任务完是吧？半年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2: 房贷还了多少了？存款有多少了？车子的油加了没有？
1: 半年的那个总结写了吗？
2: 好了，我们还得聊聊年假吧。
1: 大家都换台了。
2: 对，因为年假，我为什么特别说，就是年终聊年假和年末聊年假是不一样的。年终你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小半年的时间能够去计划，到了年末剩那么几天了，你再跟大家聊年假，谁有心情聊啊？
1: 对，大家说了，没有年假的飘过，因为它是工作性质的原因嘛。
2: 大家我觉得应该还算相对比较自由的吧，
1: 比较自由，
2: 他还能够可以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应该也是夏天，他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天天在群里面晒美食啊，晒美景啊，是去的是新疆还是哪里？
2: 新疆很远吗？
1: 不远吗？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2: 对我来说就是背个包回趟家。
1: 走吧，别回头说，双休都没有，哪里来的年假？你可能是错峰啊，错峰休息的那一波人。
2: 我觉得错峰休息是我最愿意去体验的一种感受。还有没有？
1: 阿迷说了，自从原单位，
2: 原什么叫原
1: 单位不在了，我换了个词儿，他说那个词儿感觉不大好，就是开始跑网约车了，感觉天天都是年假，但是一天都不敢休息。
2: 休息一天就觉得
1: 压力会更大一点，
2: 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对，保重身体，好不好？马卡巴卡，年假是有是有，就是不敢一起休，因为萝卜岗没办法。
2: 只是萝卜岗这么原因吗？这样一个原因吗？有可能是
1: 因为它太重要了，是吗？
2: 一个萝卜好几个坑，对，太重要了。
1: 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在留言。
2: 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大家的留言。
1: 因为有的群比较多，然后留言比较分散。
2: 是的，
1: 对，你得找。
2: 浅浅在留言说，五一去了成都，十一想去广东，没有年假，只有双休和法休，
1: 就是法定的那个节假日。
2: 年假也属于法定的休假日，休假，法定的呀。你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呢。

0: LGW 看到涛哥之前分享的图片就说了，涛哥年假应该是余额不足吧，看这个情况应该是用了5天，没有，他说在上班。而且他今天上班的时间有点长，他从早上8点开始，
1: 对，
0: 一直估计一直要到晚上
1: 8点
0: 不止，
1: 他回来差不多，
0: 他要拍夜景，他要在甄子乡拍夜景，
1: 他今晚要在那住一夜啊，
0: 他要回来、
1: 还要回来，这么要强吗、我今早就在食堂碰到了涛哥，
0: 对，他吃完饭以后就出发了，
1: 是的，
0: 不容易、你看有朋友在问了，说报名费多少，
1: 报名费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报名费、看你报怎么样一个组别、因为我们报名呢是有健康跑，有亲子跑，有欢乐跑，不同的这个组别可能报名费不一样，比如健康跑最长的一个人是98块钱、如果你是欢乐跑的话呢是中等长度的，那每个人呢是58块钱，
0: 对，
1: 亲子跑有两种规格，分别是一大一小和两大一小，一大一小是128，两大一小呢是
0: 198，
1: 如果你家两个孩子的话就报两大两小，也就是两个一大一小、
0: 对对对，
1: 就是128乘以2，哎，这
0: 不累吗？一家四口都去跑，哎，挺好的，挺好的，因为确实天气很凉快。
1: 因为亲子跑就是5公里多，其实我觉得还行，
0: 还蛮轻松的。
1: 你像我不经常跑步的人，我觉得跑5公里我是可以跑下来的。
0: 而且22度，就是这个非常舒适的温度，适宜的温度。
1: 那还是带一件外套吧。
0: 跑起来不需要外套啦。
1: 我说跑停下来的时候，万一有一阵风吹过，着凉感冒了不好。穿着带着，装在我那个物资包里，可以装下。
0: 多重啊！开车你到甄子乡应该要个2-3个多小时是要的。看你走哪条路。
1: 你们上回是开车过去的是吧？
0: 我们开车过去的。对，我不想再回忆，我下周还要去。
1: 应该有些人更不想回忆，
0: 因为有盘山公路。
1: 对。哎，盘山公路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蛮……
0: 咱俩换一换，
1: 我还是蛮能够接受得了的。
0: 咱俩换不了，那广播剧制作的事我也做不了。
1: 这两天为了做广播剧，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真是的。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提醒大家，活动是在8月2号，但是8月1号呢，你要去领物资。
1: 对，
0: 所以实际上你8月1号从宜昌出发。
1: 建议大家提前一天，就是到那个地方把物资领到。
0: 对对对，提前一天，然后第二天一早咱们就要去现场了嘛，去参加这次的活动。
1: 当天是不能够再领物资了，这个物资就要提前一天领
0: 啊。
1: 是的，
0: 对，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跑步，来了解我们这次的活动详情。
1: 是不是到了可以听歌的时候了？
0: 要提醒各位啊，在稍后的时间，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所以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搭

0: 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继续在这一时段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8:32，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和上一个时段相比的话呢，也是已经有了明显的回落，可能部分路段还是有些轻微的排行。先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口和西陵二路交汇路口处，目前体育场路上双向的排行车辆还是略微偏多，行车压力有些大。城东大道和港窑路交汇路口处目前也是四个方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停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呢会有些缓慢，但不会出现长时间段的滞留。另外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目前四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同样在绿灯放行之后会受到影响，但也不会排行太久，基本上在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内，所有车辆也都能顺利的通过路口。沿江大道这边目前从万达广场的万达路开始呢，一直往亚站路往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整个路面上排行的车辆都会比较多，行车速度是有些缓慢的，但是对向车道目前主要是在万达广场门前往这个胜利三路方向行车有压力，但过了这个江海路路口之后继续往胜利三路往夷陵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呢，整体的行车状态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呢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恶意俱乐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这一段稍微来得晚了一点，
3: 这段新鲜事到底是一件啥新鲜事呢？我们要说点啥呢？真的是我一看这个稿子，我就这事怎么能这么的新鲜呢？
4: 而且我在好几个平台上都看到这条消息，
3: 是吧？
4: 最近呢有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了。
3: 你别说啊，我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
4: 有点远，
3: 我要不要回家试一试？结果再往下一看，
4: 安师傅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居然会有。
3: 再往下一看，算了算了，散尿散尿散尿。
4: 开塞露啊，搭配东方树叶，
3: 怎么想的这些人是？
4: 所以你刚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刚就没有看太仔细到底是啥，我只看到
4: 个，你是看到东方树叶，
3: 我只看到个露和东方树叶，没有看到开塞这两个字。
4: 就说这条捷径呢，通向的不是瘦，而是急诊，那还用说吗？
3: 那是通向急诊的快车道。
4: 哎，有的人喝了半个小时开始就上吐下泻，
3: 半个小时才开始吗？
4: 不，还有的人就进了急诊呢。
3: 就在难道不该下喝下去就立刻上吐下泻吗？
4: 就真正尝试过的一位马女士，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3: 这位马女士回忆是怎么回忆的呢？
4: 我当时吧，我就按照网传方法对好的这个一面，你不需要给我。
3: 我最近广播剧做的有点出神入化了，然后呢自己开始配音效了。
4: 干什么？我就把那个饮品嘛，就是哎。对好的饮品就是喝进去的时候带点微甜，哎呀，我那感觉就有点微甜。
3: 哎呦！
4: 但是我喝完半个小时不到，我就开始我要哕、我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3: 头疼。
4: 然后我就喝了点热水，
3: 肚子疼。哎，
4: 我以为我喝热水吧，是吧？我能够缓解。
3: 你以为热水是万能的吗？
4: 对，大家都说不舒服就喝点热水。
3: 嗯。
4: 结果没想到我到了夜里，我就开始上吐下泻，我一个小时。我就得跑一次厕所，我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我一整宿没合眼呢。
3: 他这还没有去
4: 到急诊。为什么要演他？
3: 就是你想可能感受一下。
4: 我想演个好人可以吗？
3: 这也是个好人、
4: 我想演个好好的人。
3: 这就说对了，他有点不太好。
4: 这医生就说了嘛，
3: 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你买开塞露手那盒子上没写吗？不能内服。
4: 医生好暴躁啊，像极了齐飞。哎，
3: 把它和无糖饮料同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会对肠胃造成双重的暴击。
4: 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像今天给我整电脑的状态。
3: 没有，我今天整电
4: 一模一样。
3: 没有，我今天整电脑不是这样的态度。我说娜娜，那个电脑你清理一下。
4: 不是这个语气，
3: 行
4: 行，就跟那个医生的语气是一模一样。哎，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有效呢？
3: 对，为什么呢？
4: 真正起效的是腹泻本身
3: 哦，
4: 拉肚子嘛，
3: 就觉得拉肚子能减肥，是不是啊？
4: 其实是脱水啊。
3: 嗯，对，有的时候拉肚子它真的会让人脱水，而且短期体重下降真的会让人误以为哇，我减肥成功了。但是恢复喝水和进食之后呢，体重会迅速的反弹，所以这种减肥方式本质上就是在拿肠道功能换取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体重数字。你觉得体重数字下去了，你的身体质量也下去了。
4: 对，你两天不吃，
3: 嗯，
4: 那也没有那个必要啊。你一天不吃，
3: 嗯，
4: 对吧？
3: 嗯，
4: 你什么？他们叫之前有一种那个什么方式减肥，光喝水，液体减肥法。
3: 这什么歪门邪道啊？
4: 对，你不吃你肯定会瘦，但是你瘦的是水分。
3: 对，一定要相信那句话，那句话不是开玩笑的。你不吃，你哪有力气减肥啊？
4: 有点想吃烧烤了。
3: 其实我上节目前就说，要不七点下节目，我们去吃个烧烤吧。为老下自己
4: 只想休息。医生也说了啊，就是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实现可以持续的减重。
3: 嗯，
4: 不要相信所谓的捷径。
3: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这个才是减肥的一个核心逻辑，也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永远是消耗大于摄入，它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是消耗大于摄入，不是消耗大于不摄入。这是两回事，一定要进食的。
4: 我今天其实没什么消耗，
3: 嗯，所以
4: 我也不应该吃太多，
3: 不打算吃是吗？
4: 那不行，
3: 那不行的，该吃的还是吃，
4: 顿顿都不能少，
3: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呀？
4: 而且最近就觉得不是吃的问题，是还得喝一点，就喝一点那个冷饮，喝了冷饮你才会觉得凉快嘛。
3: 对，
4: 我说到凉快呢，这个黑龙江有一名男子啊，
3: 那黑龙江哪能不凉快呢？
4: 他因为天气太炎热，他就想找个地方是吧，乘凉。就是我想过一万种可能，
3: 哪凉快他就在哪蹲着。
4: 我想过一万种可能，我没有想过他会钻进冰箱。没想到啊，
3: 是怎么想的呀，这位大哥？
4: 就没想到这位大哥就是卡住了，出不来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就只能打119求助消防员。就最终呢，这个消防员就把他丝滑的是吧，把他救出来了。
3: 怎么丝滑的救出来的呢？
5: 这怎么回事啊？
4: 咋回事啊？
5: 头都凉了，头都凉了，坐往这一坐，坐进去，出来了。
6: 一二，
5: 来，整个卡住了。我要是能出来，我就不至于打119。
4: 我要是能出来，
5: 好嘞，来，走了。
4: 你咋没想到你进去的时候会出不来呢？
3: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幸好这位大哥在蹲进冰箱的时候带了手机
4: 啊。对对对，还好他带了手机。
3: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不带手机，你知道为啥吗？
4: 为什么呢？
3: 不然他在里面多无聊啊。蹲坑都得带个手机呢，何况蹲冰箱呢。
4: 有道理。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以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平台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淄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北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怎么来。还有哪里的，谢谢你们啊。保定的网友是吗，你好，欢迎你来。鄂尔多斯的网友，虽然说咱们只有一面之缘，您进我直播间只要2秒钟就晃走了，也是欢迎你啊。如果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留言。说到智喜大桥直接快速路走到巨人之家下，然后呢直接左转弯到吴越广场，是这意思是吧？其中有一段呢，在晚高峰，可能从这个江南往江北，过了科技高中之后，一直往广电中心这段可能是相对通行缓慢的，每次会感受到这段是吧。感谢李庆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冉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咱们这会儿没聊路况啊，咱们是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不过你那段你听我节目应该，对，你是听我节目下班的，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晚上宜昌就没什么高峰了，7点一过基本上路上就特顺溜了，所以你那种走法没问题啊，铁子。对对对对，因为我忘了我节目是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不好意思忘了，我把自己当成武汉了，因为武汉晚上7点到8点还是堵车，堵得很厉害。世界第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自于鄂尔多斯的网友，来，有任何车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第三代的元 Plus 颜值配置我觉得拉满了，但是硬伤到底硬在哪里？谢安师傅。颜值是不错啊，对于比亚迪来讲都吐槽它的座舱，尤其是科技不大强项，

0: 因为比亚迪不生产手机，
1: 它没有自己操作系统，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嘛，对吧？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上次我去逛那个数码城，你觉得有人去联想买手机逛手机吗？嗯，是这样的啊，联想的隔壁是谁呢？是华为啊，华为和联想挨着，结果呢很明显啊，逛华为的没人去买笔记本，一般是买手机的。那逛联想里面也有手机啊，那基本上没人买手机，是买笔记本的和买台式机的。这反正这个东西各有所长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撸起袖子加油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还有我们的 RRYS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万方盒子泰七和精灵五到底该怎么选择啊？你觉得精灵五和泰七放一块比，这不对吧铁子？闭眼冲泰七，另外一个呢，除了泰七之外还有一个新来的搅局的，叫做长城 H10，关注一下。方盒子方的很漂亮的，方的很硬朗的，方的很带劲的，你必须讲长城的哈弗 H10 铁子，那不比那个精灵五啊，比那个方程豹泰七看着带劲着了那个车啊。哎，香果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30万买雷克萨斯 ES， 说是换壳凯美瑞，到底亏不亏？谢谢安师傅。我们不讲亏不亏，我们只针对换壳凯美瑞说出观点，这话不对，因为整个雷克萨斯至今为止没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合资车，整体的雷克萨斯全是纯进口的，而且曾经有网络传闻说这个雷克萨斯是印度进口的，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什么玩意儿？我说，人家是从日本本土纯进口过来的啊，那能一样吗？凯美瑞的话都是国产组装的，能一样吗铁子？不一样。所以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你买车呢想买纯进口的原汁原味的，那么肯定是雷克萨斯嘛。但如果说你讲性价比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凯美瑞。曾经有观点说雷克萨斯如果合资了会怎么样，那完蛋了，那凯美瑞亚洲龙谁还买啊？没人买了。这又感谢六哥讲新能源来直播间，你好。更何况现在凯美瑞亚洲龙的销量都已经见底了，一年前都没有人敢相信说凯美瑞亚洲龙这种车销量会惨淡，没有人敢相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呢，就在这放着。在所以说你必须承认，咱们老百姓通过这个双手投票选的结果太厉害了啊！通过行动来投票选择的，这是真金白银选择，兄弟们。感谢瑶瑶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哟，好，时间好快。这样吧，咱们节目末尾呢，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它的名字是香奈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后呢，跟你分享。香奈儿主播甄选，安达甄选，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的香奈儿。香奈儿的话，这款产品前调呢是柠檬、柑橘，还有橙花交织的那种清爽果味儿。它的中调呢是茉莉、玫瑰啊，这一个柔温柔的花香。它的末尾呢是木质香，配有这个质感的沉稳的感觉啊，有三个格调，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重点是在咱们这100毫升的香奈儿五号之水啊，只要239。你无论是送人呢，还自己留着用，如果说你真的很豪的话，你把这个买了之后呢，把瓶盖打开放车里当车载的香水用，那您够豪。反正便宜嘛，239是吧？嗯。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这个小程序啊，这样一个商城啊，关注成功之后，关键词搜索香奈儿，找到这款100毫升239价格的，直接下单买就对了。直接下单买就对了啊，您放心，正品啊，239的价格，100毫升香奈儿 等待各位。这是香水啊，嗯，如果你够豪横，你多买几瓶放车里，你够豪横的话啊。来，老哥，我是一只鱼，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听众朋友们啊，再见各位听众，明天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

0: 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
2: 再辛苦，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走在各大景点、街巷或者是公园当中，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人群中有人举起手机，热情地喊着说，来来来，站过去，我给你拍张照。有的人会立刻上前，身体舒展，笑容灿烂，十分自然地看向镜头。有的人则是非常的抗拒拍照，即便是勉强上前，也是眼神躲闪，身体僵硬，手足无措。当我和身边的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大家回应的也是都很有意思的。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不管拍出来的照片是美是丑啊，都是自己的一面嘛，所以很乐意被镜头记录。他们也会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相片。也有人说自己喜欢拍云、拍花、拍路边的小猫，就是讨厌拍自己或者是跟人合照，所以手机和朋友圈几乎没有自己的相片。这会让我开始思考啊，一个人在面对镜头时的样子，好像从来不只是说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或许也藏着我们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敢不敢坦然展露真实的自己，也藏着我们在关系里的安全感，是否相信镜头前的自己，无论颜值是否符合大众审美，都能被温柔的看见，被好好的接纳。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朋友圈或是各大社交媒体上，那些热衷于分享自己相片的人，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长相惊艳，天生上镜。有些相片当中，他们甚至会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丑动作，引得网友调侃说，哦，这个世界难道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但是看着这些相片，你又会由衷地感叹到说，这个人好鲜活，好有生命力。其实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是具备三种很珍贵的心理特质的。第一种就是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第二就是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第三则是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个体将自己当成一个被他人观察和评价的物品，过度的关注外界对自己的外貌身材的凝视，从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一个不畏惧镜头的人，往往自我客体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他们不会时刻在心里放置一个严苛的裁判来审视自己，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是拍胖了拍黑了就会陷入到严重的自我否定。在他们眼中，镜头只是一个记录当下生命状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带着审判性质的打分器。他们对自己有更高的接纳度，允许自己被看见，也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更多精品好物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吗？或者说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能够大方的接纳镜头的人，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之外，还会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是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身边有一位朋友，每周都能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除去旅行的打卡相片，其实日常呢还有很多顶着阳光的自拍，或者是和一顿美食、街边的小猫的合照。他说自己拍照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自己。每次翻到这些相片的时候，自己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阳光、微风和笑声里，又幸福了一次。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按下快门本身就是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确认和强化。这些被定格的画面会构成这部分朋友人生当中的情感储蓄罐，在未来某些难挨的充满压力的低谷时刻，这些鲜活的记忆就能够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心理慰藉。而能够大方接纳镜头的人所具备的第三个心理特质是，他会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有看到一位朋友在留言说，买了个相机都是在拍风景和朋友，自己很少被记录下来，自己也不敢让别人给自己拍，怕镜头里不好看的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后来这位朋友买了一个三脚架想给自己拍照，但碰巧的是他三脚架到货的同时，他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们互相拍照，而对方总是能够拍出他很生动的一面。于是最近翻相片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镜头前是你爱的世界，镜头后是爱你的眼睛。哲学家 马丁布博。

在《我与你》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种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理想人际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都放下面具，然后以最真实的自我相遇，不去带任何功利目的。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的伴侣或者是好友为了给你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他不厌其烦地给你找角度，退后半步，半蹲下身子调光线等等等等，这一刻他是在全然的专注地在看见你，愿意为你花时间耐心地去记录你的模样。其实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我在乎你，而这种积极的关注能够让人感受到被重视、被接纳，进而强化安全感和亲密感。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虽然说拍照这件事情被很多人喜欢，但并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够在镜头前足够的舒展。对于有些人来说，每一次拍照可能都会伴随不安，或者说是很微妙的不适感，所以这类人的手机或是朋友圈、微博等等社交媒体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相片。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对自己或者他人设定非常高的标准，并过度的追求完美无瑕。他们对不完美是非常敏感的，对自己的外貌、体型、皮肤、表情都存在持续的不满意。看到镜头里的自己，会触发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落差，引发羞耻或者厌恶。一张拍坏了的相片，在他们的眼里不是没有拍好，而是我就长这样。相片就像是一个证据一样，证明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真实的存在。那除了对不完美的恐惧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上镜，认为镜头里的自己不好看。其实这一感受也可能是由于视觉习惯的差异所导致的。比如你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了熟悉的自我预期形象，而照片中的形象和你平时看到的自己完全不是同一个角度。这种差异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陌生感，觉得说自己长得很别扭，歪脸不对称。但其实这真的不是说你不好看，只是说你可能还没有习惯这个角度、这个光线，或者说这个形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

0: 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说拍照，或者说说不爱拍照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自己都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理层面的原因。那看清了抗拒镜头真正的原因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因为躲避镜头而责怪自己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爱上它。但是如果说你还是希望说，哎，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自在一点，或者是也想留下一些对自己的影像记录，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练习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认知的重构。我们需要去区分被审视和被看见的区别。被审视是什么呢？镜头后的人一定在评价我够不够好看，而被看见是对方的镜头只是在记录自己，我看见你了，我在关注你，你的任何样子都值得被记录。那么下次拍照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人在审判我，没有人在审视我，对方只是想留住这一刻的我，也并不是在给我打分。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非常常用的认知重构的技巧，通过调整一些不合理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部分的负面情绪。第二就是提醒自己，照片不是完全真实的我。除了我们本身的长相之外，我们刚说了像光线啊、角度啊、手机型号啊、相机型号等等等等，都是影响一张相片最终成像的因素。事实上，不管多么高级的设备，多么厉害的摄影师，都没有办法100%去还原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人。所以不要用一张相片去定义自己的全部。当下次我们再看到不满意的相片的时候，可以试着跟自己说，哼，这张照片没有拍出我的美，没有拍出我的帅，我实际看起来比他好多了。那除了这种认知重构之外，还可以试着去练习一下接受不完美的处境。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试着主动展示不完美，不必费力的去化最精致的妆，摆出最优雅的体态，反复练习最好的表情，不用，自然一些，减少自我防卫，让不够好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接纳的状态。此刻你可以试着去拍一张可能不太那么好的相片，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已经回到家了，已经是家里的状态了，都洗漱完了，妆也卸了啊，发型也乱了，拍一张啊，但是不要发出去，留给自己看就好了。然后告诉自己，这样的我是很自然很真实的，而真实难道不值得被记录吗？长期坚持这样的练习，一定能够逐渐地降低对那种不完美的恐惧，提升自我接纳度。还有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试着拿回这个拍照过程中的主动权。比如说主动提出要求，有人想提出合照，或者说啊帮你拍照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提要求啊，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角度好看啊，我想拍到这个景，光线能不能再亮一点，拍完顺便让我看一眼。当我们敢于在镜头前表达这样的需求，主动的去掌控细节的时候，那份任人摆布的失控感会明显的减弱。还有就是允许自己说不。就我们说的，拍照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用说一定要喜欢上它，或者说在某个瞬间某个当下你就是不想拍照，你就是讨厌拍照，你可以拒绝，告诉对方，现在我不想拍，下次吧。不用找借口，也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因为不想本身就足以成为拒绝的理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让你爱上拍照，而是想拍就拍，没有负担的拍，不想拍就坦然的拒绝。这是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尊重，也是有健康心理边界的很重要的体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说到了拍照，说到了面对镜头，可能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面对镜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很少会遇到的事情，但是近两年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突飞猛进，面对镜头好像成了无处不在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面对镜头其实说不是说不想被看见和记录，而是希望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定格成我想被看见的样子，这是一种非常合理非常值得被尊重的自我保护。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来由，而每一份抗拒也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你可以试着慢慢地和镜头去和解，你也可以选择一辈子都躲开镜头，拍或者不拍都是你的自由。期待被记录或者不想被记录也都是应该被尊重的。愿你在镜头前可以从容，在镜头外可以舒展，无论是否被定格，你都在认真而且鲜活地过着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间
2: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橘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3: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2: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4: 后黄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2: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5: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阮总，
6: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咖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6: 你好好准备一下。
2: 领导同志
8: 要见我？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7: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2: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4: 奶奶，腿疼，好麻。
9: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4: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9: 不准说这个词。
4: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9: 小难尽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9: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4: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9: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4: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9: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 爱草儿一辈子。
2: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10: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4: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10: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4: 甘小娜，你太过分了。
10: 都给我住手。
11: 兰草，来，书还给你。
4: 谢谢老师。
11: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10: 哼，
11: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2: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

0: 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3: 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4: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5: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6: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4: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6: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4: 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6: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7: 哎呦，兰草，快拦住他。
4: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6: 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5: 班长，我没事。
6: 吓死我了！
5: 只是你的脚。
8: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5: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
4: 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

0: 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1: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0: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1: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0: 哎，这是要干嘛去？
1: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0: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1: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0: 我
1: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衣裙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香奈，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4: 小奈，对不起。
0: 跟小奈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5: 菊香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0: 央视九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外表都还比较低调，但是呢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成员稍微有一些些锐气的表达，他们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名叫做《雨夜曼彻斯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
4: FM 1059

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想要知道名字，歌名送给你，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继续听歌， Only wanna be with you。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淡淡的爱情之歌 Angel，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爱情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美好，是一种非你莫属的心情。爱在身边时，把握现在。无印良品带来身边。

我想爱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两个相爱的人也是需要沟通的，学会倾诉与倾听，学会把握现在。

0: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1: Sure. 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记得这首台北的机场, 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痛楚, 人们总是在心痛, 心痛什么呢? 心痛那些总在不断付出, 却没有收获的人。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付出, 永远不会和他的收获成正比。 可是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爱，所以心甘情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首《彩虹》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舒服的声音和调子，有一点点怀念。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都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3: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4: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3: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5: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6: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7: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利索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娃，带个孩子。
4: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7: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4: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7: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3: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4: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8: 哎，我的脚。
9: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9: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8: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9: 这儿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8: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9: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8: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9: 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8: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啊，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4: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她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我抱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10: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4: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9: 兰草，真的是你？小嫩，这么巧啊！
11: 哎呀，热死了！你还在找工作？
4: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11: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

0: 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1: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0: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1: 小难，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0: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1: 小娜，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0: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2: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做一颗扎根。
5: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8: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
3: 下午4点前下单，今天都请发出，
2: 我送你一个小礼品。
3: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4: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5: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4: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5: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5: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4: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5: 那万一亏了呢？
4: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6: 吹响漫过山岗，轮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通行上没有比较明显的压力，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提示的是，在7月18号，也就是从7月21号开始，7月21号至7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至次日的5点，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时间是一直到这周的本周六，并且呢，在本周六之后，也就是在7月26号到7月31号呢，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的最右侧的一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跟大家提示的是，在周六之后将会临时封闭的车道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最右边的一侧车道，同时呢，左边的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本周六之后呢，如果您是要选择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我们的下穿通道内部只有左边的车道可以正常的行驶。而在我们关注到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并不算很大。现在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左转往我们二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并且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北门外正街的门口，也就是在科技高中的西门，如今呢，在我们的智喜大桥桥面下一直延伸到了环城北路与北门外正街的交汇处，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由于在早上我们在7:30的时候，小区居民呢可能会出去上班，所以说在小区的门口可能会重点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目前是在三江智喜的东门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方向呢是从我们的智喜昌大桥方向一直往我们的环城北路这一段。而在我们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话，整体目前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您同样还是要关注一下，在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等灯呢，可能还需要进到

0: 要过两到三灯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上了三峡大道之后，您再继续往新的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 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发现大概有一段在下行的阶段，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港窑路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同样也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大概也需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目前我们可以发现
1: 从京东山方向的来车是还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请您做好带薪等待的准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
3: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6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4: 今天呢是有阵雨，各位啊，气温是26到35度，还是比较炎热状态。 各位今天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呢，今天呢跟各位有一个话题聊一聊，天热嘛是吧，想问问各位今天就夏天到底要不要一直开空调，开多久合适，调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其实我发现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跟我们父母有关，是跟我们家里老人有关。其实就是年轻人嘛，喜欢凉快点，空调呢几乎就全天开着，但是老人可能就会觉得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啊，能不开就不开，哪怕是汗流浃背也硬扛着。
4: 不是，对我来讲，我的父母就是老人了，对你来讲可能还比较年轻的。啊，对，这个汗流浃背扛着可别扛着啊，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估计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 矛盾点，年轻人会享受这种凉爽的感觉啊，时常是整天都开着空调。那部分中老年人会认为呢，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选择忍忍一忍吧，还是留点汗啊，这个是吧，这三伏天咱们留点汗还是好的。
0: 是的，那其实真的不知道是谁对谁错啊，其实忍着不开空调是会真的更健康吗？
4: 哎，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来掰扯掰扯这个问题啊。
0: 近期呢，
4: 多项科学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的硬扛这种酷暑，不仅不健康，反而会加速人体衰老。
0: 哦，所以说忍住不开空条，还能够加速衰老。
4: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危害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很多。今儿咱们就把这个硬扛高温的危害，咱们一点点来说啊，一条条拆开给你分享一下。
0: 嗯，其实我知道的一点就是高温对身体的代谢是有影响的。
4: 先说代谢。嗯，相关研究表明呢，人体处于13.3度到36.9度的时候呢，累计时间越长，后续体重、身体质量，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叫 BMI 啊，以及它的腹部的内脏指数脂肪面积增幅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胖。我昨天晚上还刚测了这个
0: BMI 和我的内脏脂肪面积增幅，那个不是增幅，面积啊，所以整体都还是标准偏低，所以说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哎呦，看来是我空调吹少了哟，我的
4: BMI
0: 就超标了哟。那所以说就是在高温环境里面待久了会容易胖吗？哎，你别说啊，研究发现的，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呢，他的腰围就更大，空腹的胰岛素水平也会更高，这意味着什么？
4: 长期身处高温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它会逐步的削减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以后呢再摄入高脂的一些饮食，脂肪更容易堆积。

0: 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5，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区，目前呢，如果您是刚从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西段，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也要等到1到2灯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二月门口，如果您目前是在往我们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的话，一直从环城北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到珍珠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了大概300米左右，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由于我们二院的门口这段道路呢可能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进入到环城北路的话，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也请您注意一定要及时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四星路，目前四星路同样是在四星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路口，这里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古佛寺的门口。目前呢，我们在珍珠路上右转进入到四星路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控制车序。而在我们的龙康路，如果您现在是在龙康路的话，在我们可以发现在龙康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工人文化宫方向行驶，或者继续往一马路方向行驶的话，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压力。而我们再来看到医院的附近，在我们的湖堤街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在解放路进入到湖堤街的这个方向呢，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由于道路变窄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解放路以及湖堤街还有龙康路都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呢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7:47下穿通道内部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呢车流量也比较少，没有说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如果您是在辅路路面上，目前在我们的辅路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车流量是从明月家园的对面一直延伸到了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辅路出行的话，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而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这一侧进入到我们的主路，也就是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呢，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说您目前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无论您是在辅路以及主路路面上。但是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刚才所说的，如果您现在要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现在的主路以及辅路上的车流量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而目前我们在整体再来看一下港窑路的沿线，港窑路我们刚才在7:30的时候说到了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要等到1到2灯。而如果您现在是在视角继续往窑湾方向延伸的话，如果您现在是在朝阳路与我们的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在这个红绿灯口呢，同样也要等到3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而从窑湾以及三峡大道这一侧过来的车辆呢，也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驾驶。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夏天到底要不要一直开空调，开多久合适，调多少度合适。
2: 哎，这个开空调调温度，或者是开一开停一停，停一停开一开，欢迎各位就这个话题来随时互动交流。
1: 其实咱们刚才聊了关于硬扛高温的四大危害啊，
2: 没错，
1: 就比如说代谢异常、加速衰老、中风的风险以及认知的损伤。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被大家所忽视的呢？
2: 当然有了，这个可能白天呢比较更厉害一些，夜晚的高温的啊。就说这个夜间高温，就说这个危害可能比白天还要严重很多。
1: 那其实我在想，晚上不是比白天会更凉快吗？
2: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到了夜晚却就说这个开空调啊这事儿啊，说晚上吹空调着凉，而且晚凉一般比白天都低个十几度嘛，觉得没问题对吧？
1: 哎，是的。
2: 实际上的你不知道，夜晚是人体的一个休整，包括修复日间这个热应急损伤的一个重要时段。如果夜间持续高温呢，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修复。
1: 所以说晚上不开空调就等于白天被热伤了之后，晚上也没有机会修复。
2: 非常正确。
1: 哦，
2: 夜间高温有三个主要危害，咱们一点点说啊。这第一个危害就是加重心血管负担。夜间的高温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的功能，导致心率加快，外周血管的收缩，还有血压波动上升，持续加重心血管负荷。研究表明呢，卧室温度超过26度的时候呢，心血管的事件发生的风险明显上升。
1: 26摄氏度啊，
2: 对，
1: 这个温度其实好像也不算高。很多人在晚上不开空调的时候，屋里可能都不止这个温度。
2: 我跟你说，我上次试了一下，我晚上没开空调，我屋内温度是33度，整个人是在汗里泡着一宿，你知道吧？
1: 哦，
2: 我就尝试一下，其实我就是没钱充电费，你知道吗？
1: 天哪，这说的太
2: 开玩笑，开玩笑啊。尤其在城市里边的热岛效应。让夜晚温度是根本降不下来，不像农村啊，农村晚上凉快的真凉快，城市的热岛效应你不容忽视。夜间的高温特别容易引发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的一些急症。对已有高血压包括冠心病的一些人群呢是非常危害的啊，危险的。
1: 所以说那些有心血管基础病的人晚上是更不能够硬扛着不开空调的。
2: 非常正确，特别正确啊。所以说赶紧给你的身边的老爸老妈或爷爷奶奶打电话，别舍不得电费，那不行，26度啊。对，还有就是什么的，损害你的睡眠质量，
1: 这个我深有体会。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是没有空调的，
2: 没空调，
1: 然后我们可能一年只会下2-3次雨，我们所在的城市啊然后就夏天又特别的热
2: 啊，
1: 然后一旦有一天可能下雨之后，就整个城市就内涝非常明显，然后呢又加上天气炎热
2: 呀，
1: 整个人真的是状态不太好。
2: 哎呀，就这个说白点啊，适合人体睡眠的环境温度应该是24到25度。夜晚的高温会阻碍身体散热，直接引发什么入睡困难，还睡眠变浅，总睡眠时间缩短，长期睡眠不足会持续损害身体的一个脏器功能。
1: 没错，就睡不好，其实第二天整个人都是懵的。
2: 懵的，对吧？不仅如此，夏季睡不好的危害呢，还比其他季节更大。因为人体白天出汗比较多，若晚上再失眠的话呢，会引起心肌缺血、血压升高，从而加重心脏负担。白天出汗，晚上失眠，好家伙，双重打击啊！您听听这
1: 说。那刚才说到有四个危害，那其实还有两个危害没有说啊。
2: 哎，还有就是什么呢？脆弱人群的风险更高，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一些患有高血压、心肺疾病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呢，体温调节与热损伤修复能力变差，更容易在夜间高温环境下呢出现急性病症。
1: 所以特别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心血管基础病的人员呢，还有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更不能为了省电或者怕着凉而不开空调。
2: 没错，很多老年人对于口渴的敏感度会下降，更容易出现脱水。人体每流失1%的体重的汗液呢，让认知能力会暂时下降5%，跌倒风险增加15%。老年人一旦摔倒呢，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卧床，引发连续的健康危机。
1: 是的，这代价可就太大了。也许你省下来的电费还。

0: 够看一次病。
1: 哎呦喂，您这听这儿呢，是不是让您有一个就是有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有一位老人啊，因为观念问题呢，在38度高温环境之下拒绝开空调和电风扇，甚至穿好。